0: 时深度剪辑，七十二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7天国庆长假刚刚画上句号，流动的中国又一次交出了热气腾腾的假日账单。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3: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6: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9: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0: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4: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鸽子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鸽子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城送运半城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17: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两句诗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青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15: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18: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8个小甜景院，正好是国际的8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5: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10月1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43%和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游客平均行程达10.31天，8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82%。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11%。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正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进入为期4天，大会呢为期5天，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参会。在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根据杨立伟介绍，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
20: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21: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立伟介绍说，2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22: 这2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
20: 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和训练。那么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1: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20: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这个国庆假期啊，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了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4: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歌仔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歌仔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程送运半程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17: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杨律师写的特别好，叫电经富丽天下无，清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15: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18: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融合。后边呢有8个小天井院， 正好是国际的八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

0: 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10月1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43%和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游客平均行程达10.31天，8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82%。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11%。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2: 从现在开始，
3: 我们得抓紧时间。
4: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5: 我们不可以。
0: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6: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7: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8: 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9: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0: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0: 他没有准备好，
11: 不是好像出了袭击吗？出去。
12: 副市长，
0: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3: 那我的血救他
0: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4: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0: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5: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0: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6: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17: 哦，往哪儿吹？
16: 哇，
17: 我们就往哪儿去。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8: Attention citizens.
0: 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

0: 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1: 空枪以90年代粤港警匪故事为叙事主线，剧组将新会老城田心路、双水南岸村、台山铜鼓码头等多处作为取景地，原汁原味保留侨乡机理与市井烟火。不少游客循着影片镜头探访片中同款街巷，打卡取景老店，品尝侨乡陈皮、云吞面等特色美食。走进田心路的一家面店，店内座无虚席，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2: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1: 影片里的经典美食菠萝包也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片中同款菠萝包。
3: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1: 电影《空枪》中紧张刺激的金铺抢劫重头戏取景于江门彭江区帝王广场，影片热映后，帝王广场成为影迷打卡热点。国庆假期打卡客流持续增长，带动商场内黄金门店、餐饮店铺人气上涨。当地配套推出票根福利，凭空枪电影票根可在商圈内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把银幕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4: 我从看了空枪那个电影过来以后呢，过来江门这边以后，帝王广场这些地方重走一遍，跟那个电影息息相关，感觉回到了电影里面。
1: 据了解，广东江门策划推出空枪侨乡寻味之旅主题线路，精选七处影片取景点位，设置四处电影专属打卡装置，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实地文旅流量。当地还开展露天电影放映，联动美食摊位和文创市集，营造看电影逛市。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景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6: 努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发展。
7: 晚间温度较低。
5: 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淮南煤矿一直全国闻名，但它在百年沧桑的历史中也曾有过民办煤窑、官办煤矿的经历，后来又遭到日寇掠夺，直到新中国成立，淮南煤矿才迎来了曙光，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矿工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后淮南煤矿的峥嵘岁月。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解放前淮南并未建市，现在的淮南市区大多归当时的凤台县管辖，而当时所说的淮南一般指包括九龙岗、大通和田家安三镇在内的矿区，属于国民党怀远县特别区管辖。由于淮南矿区地理位置接近江苏、浙江，所产煤炭供应京浦、京沪铁路沿线地区以及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淮南矿区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达到破坏生产、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目的，国民党部队打算在撤逃前从工人中抓一批壮丁，并炸毁矿井电厂。新中国成立前夕，淮南矿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2年解放以来的淮南煤矿记载了这样一段内容：淮矿于1949年1月18日解放，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神速，职工奋勇护矿，所有资产设备全部完整保全。淮南能够和平解放矿区，工厂之所以没有受到破坏， 一切物资设备都能够完好无损的

0: 接收回来。矿区广大职工群起护矿护厂可谓功不可没，其中3000矿工拦火车的故事时至今日仍然被不少老人津津乐道。据淮南党史资料记载，1948年11月5日下午，九龙岗东矿工人袁永胜上班路过火车站，见矿上老板把机器设备面粉装上火车准备逃跑，他立刻通知了工友们。东西两矿3-4千工人立即罢工，近800名矿工涌向九龙岗火车站。工人们迅速从铁路两边抬来铁轨和枕木，横架在火车头的前面，车门紧闭，工厂们就用石头猛砸。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矿路公司第一次组织的疏散车，除了运走部分职工家属之外，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又被搬回了仓库。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当然不甘心，11月24日，国民党部队事先在通往九龙岗火车站的所有路口布满岗哨，准备再次偷偷开动疏散车。一位老工人发现后，立刻报告了工人代表刘景湘。刘景湘带着1000多名矿工冲进火车站，将火车紧紧围住。这时袁永胜也带领一批工人从南门冲进火车站，西小井的工人从西面也冲了进来，大约3000多名工人把九龙岗火车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国民党部队见工人人多势众，一个个吓破了胆，掉头就跑。矿路公司第二趟疏散车又一次被成功拦截。1949年1月18日，淮南煤矿和平解放，矿工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之前任务，一个多月后，淮南煤矿便马不停蹄地复工生产。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49年淮南煤矿正式复工记载，为了配合即将推向江南的人民解放战争，准备及时恢复正常生产，供应江南京沪一带新解放城市的动力和民用燃料。经过月余筹备，淮南煤矿局已于3月1日正式复工，积极进行井下修整与开拓工作。复工第一天，各矿场上工工人总数达到5372人，第二天又增加到5500多人。为了探钻新的煤层，准备发展生产，解放前拆除的打钻机已经于3月1日装置。勘探队的技工们除了装置打钻机外，并自运砖头和机器，自砌打钻用的水池。这些工作照例是另请瓦匠和临时工来做的，现在他们为了节省人工，自己动手学做，并互相挑起竞赛，于3日将全部装置设备完成。大通矿3号井井下工人谢良明复工后满脸煤粉，赤着脖，裤头汗湿地贴了身，仍然加紧采煤。档案中还提到，如全局3个矿场根据3月1日统计，产煤 668.95 吨，到3日产煤增至 985.65 吨，较之未正式复工前2月28日的产煤量 166.65 吨增加5倍以上，现正积极修理并逐步恢复生产中。为了加快全国解放战争步伐，淮南煤矿提供了巨大的能源支撑，既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南煤矿的规模如何呢？据档案《解放以来的淮南煤矿》记载，淮南煤矿位于淮南盆地、旧淮远、凤台、寿县境内之淮河平原，南有顺耕山和八公山， 北有鸣龙山，东为上饶和五殿山，现属淮南市管辖之南。沿盆地边缘已开采的有两个主要煤田，即顺耕山煤田和八公山煤田。档案中提到，顺耕山煤田位置在顺耕山北麓，包括九龙岗、大通、洞山一带地区。顺耕山矿区是久经开采的老矿区，明朝时就有土法产煤。1921年以来，大通、淮南两公司开始以新式机器大量采煤。抗战期间，煤矿沦入敌手，日寇穷凶极恶，抢劫煤炭，开采率不及 50%。 而八公山煤田为1946年发现，称为淮南新矿区，包括新庄子、蔡家岗、下影子一带地区。该区现有新庄子和蔡家岗两矿场，如两矿日产量10000吨，按估计煤炭储存量10亿吨计算，可开采250年以上。通过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当时整个淮南盆地就是一个大煤田。1950年，淮南煤矿公司改为淮南矿务局，并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逐渐形成了现代煤炭工业生产的大格局。在煤炭生产突飞猛进的同时，煤炭运输也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9年，安徽省委批准煤炭厅党组关于增修淮南煤矿矿区铁路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根据目前的煤炭生产情况，由于产量不断提高，有的矿井的短途运输已经跟不上生产发展需要，因此为了加速煤炭外运，增修一些矿区铁路支线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份档案可以看到，为了满足当时煤炭运输的迫切需求，淮南矿区计划新建3条铁路支线。第一条从毕加岗一号井到大铁路接头处大约300公尺。毕加岗一号井设计能力年产45万吨，现日产已经达到1300吨，井口现存煤4万多吨不能运出。第二条从李影子一矿二号井到一号井大铁路接头处大约1000多公尺。李影子一矿二号井现已日产已达1800吨左右，井口存煤约有17000吨左右。从二号井到一号井，虽然设有架线机车，但每天只能拉1500吨，日产量比日运量每天要递增300吨。第三条，从洞山小煤矿井口到洞山火车站大约1000多公尺。现井口存煤已达7000吨，无法运出。以上三处铁路支线建成后，对加速煤炭外运、保证钢铁及其他工业燃料供应、改善煤矿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淮南矿区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创造新的生产记录。1959年，煤炭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由于产量高、贡献大，淮南矿务局被评为大面积高产局，成为全国5大煤矿之一。从此，淮南煤矿迎来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期，也为这座能源城市带来了无尽的光彩和荣耀。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提到安徽淮北，很多人想到的是皖北煤城，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新中国成立后， 淮北市走上了以煤炭为代表的工业制。

记述当地人发现煤炭后的喜悦心情和煤炭的开发利用，甚至如何烧煤的方法。石炭歌是至今所能够记载的淮北矿区发现和利用煤炭资源最早的历史文献。抗战时期，日军侵占萧县孤山大中煤矿和淮北烈山煤矿，掠夺煤炭资源。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国民政府又筹划修复烈山煤矿，但直到解放前夕，烈山煤矿的生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随着1949年1月淮海战役的胜利，烈山煤矿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2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同意地方开采烈山煤矿无烟煤。1955年3月安徽省成立地方国营烈山煤矿筹备处，同时淮北煤田第一钻在淮北地区打下，揭开了中国第一个平原地区隐秘式煤田的面纱。随后安徽省准备大规模开发淮北矿区。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7年关于烈山煤矿建设方案的报告记载，我们烈山煤矿建设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在7月18日上午与淮南矿务局招待所对烈山煤矿的建设方案做了具体研究，并作出初步决议，现报请领导指示，如获批准，拟即组织施工。这份报告中提到，为了解决目前淮北煤荒问题，争取早日出煤，并确保新井安全施工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首先在煤层漏头封井位置处打一小型勘探井，深度为50到60，需投资4万元左右，以进一步弄清土层特别是流沙层的具体情况。二，与探井施工同时恢复上号及一号二号老井，井深110米。根据现有资料和当时的老工人介绍，该井可采埋藏量大约是100万吨。如果以日产煤200到300吨计算，则其开采年限约为10年。1957年10月28日由徐州煤矿基建局第三建井公司承建的烈山斜井破土动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鏖战，1959年4月1日烈山斜井后来定名为烈山一矿移交生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淮北矿区投产的第一座煤矿，当年出煤28万吨。烈山斜井的移交和开始出煤，对于淮北煤矿的开发建设具有第一块奠基石的重要意义。据淮北市志等史料记载，1957年8月底中共安徽省委指令淮南煤矿负责淮北矿区开发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淮南煤矿的先遣人员来到淮北进行实地勘察，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拟定出一个初步的开发规划和施工方案。1958年初淮北矿区的开发筹备工作加紧进行。同年4月28日，煤炭工业部济南管理局与安徽省委协商后成立淮北煤矿筹备处，统一负责淮北国营煤矿及地方煤矿的筹建工作。5月5日，随着淮北煤矿筹备处的正式成立，拉开了大规模开采淮北煤矿的序幕。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8年苦战五年建成淮北煤矿记载，淮北煤矿是一个新区，煤炭工业部和安徽省委于1957年下半年决定开发闸河煤田。今年4月正式成立淮北煤矿筹备处，负责筹备工作。档案中时任淮北煤矿筹备处主任高新泰具体介绍了当时闸河煤田的概况，面积为250平方公里，煤的储量约8亿吨以上，可以建井21对。

0: 设计年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左右。扎河煤田最大特点之一是煤的品种非常齐全，有国家最急需的炼钢用的主焦煤，还有配焦寿煤，有可供工业用的烟煤，可供民用的无烟煤和自然焦。将来不仅可生产各种排耗的煤炭，还可以考虑炼油、化肥等方面的综合利用。因此，扎河煤田的提前开发和加速建井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在那个物资贫乏、机械化落后的岁月里，第一批建设者硬是靠手拉肩扛，把设备和材料运进了施工现场。伴随排山倒海的号角声，在曾经荒凉的淮北平原上，一座座高耸的井架拔地而起，焕发出勃勃生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8年关于淮北煤矿建设情况的报告，记录了当年筹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列山斜井11移交生产，列山竖井、主副井成井进尺分别达40到57公尺，列山封井管桩阀打井试验成功，杨庄、朱庄、张大庄、马庄南北井、袁庄、皇后窑南部井、沈庄、窑楼等11对矿井，设计能力507万吨，已经初步开工。徐州至矿区11万伏高压输电线及马庄、杨庄变电所已建成并开始送电。福里集至烈山铁路路基已完成80%左右。由福徐公路至各矿井的公路已经大体修建完成并通行汽车。煤田开发如火如荼进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工人如潮水一般的汇聚而来，一时间吃和住成了问题。有些矿井井口远离村庄，没有民房可以借宿，建设者们就在平地上搭起了窝棚，一个窝棚少则数人，多则几十人挤在一起。为了解决住的问题，大家一起动手垒土坯，自建简陋的住房。吃饭也同样面临着挑战，无论干部工人，一律吃大锅饭，一日三餐山芋面、窝窝头、旧咸菜。至于文化卫生等福利设施更是一无所有。井口刚刚开挖的时候，矿区甚至连个澡堂都没有，工人下井后一身泥水，只能在水炕、沟沿或者水井旁打水淋洗。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设者们怀着为国家早出煤和改变淮北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艰苦拼搏，任劳任怨，推动着淮北矿区开发建设工作不断向前发展。1958年以后，随着淮北矿区人员的增多，急需建立商业网点，为矿区供应大量生活必需品，建立文化设施，满足日益扩大的文化需求。因此，管理矿区、建立煤矿城市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史料记载，1958年10月和11月，中共淮北矿委两次向中共安徽省委报告，建议早日成立淮北市。安徽省委原则同意设市，名称定为睢溪市。随着淮北矿区建设的不断发展，到1959年底，淮北矿区连同职工家属已经超过6万人，符合了建立城市的标准。1960年4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睢溪市正式成立。那么，为什么睢溪市后来又改名为淮北市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64年关于拟将我省安徽省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报告提出，我省睢溪市是一个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目前市属的矿场企业、 已经跨越睢溪、萧县、宿县三县。据该市反映，由于是一个新建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又与睢溪县相毗邻，名称亦无区别，因此原睢溪矿务局已经煤炭工业部批准，从今年三月份改名为淮北矿务局。目前矿委和市委仍合署办公，为了更确切地反映地区特点和统一名称，便利工作起见，拟将睢溪市相应地改名为淮北市。时间来到1971年，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国务院关于安徽省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问题的批复中记载，国务院同意将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至此淮北市作为城市名称尘埃落定。从睢溪市到淮北市，60多年来，淮北煤矿累计生产原煤10亿多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如今昔日煤城化茧成蝶，完成向美城的华丽蝶变，在时代变迁中谱写了一曲曲气势恢宏的华彩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预计9号全省晴天。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寒露已至，气温下降，空气干。

0: 早，不少朋友一到这个时节啊，就嗓子发痒，反复咳嗽，有的人干咳许久不见好转，还有老人孩子一换季咳嗽就容易复发。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普通秋燥，也有人是呼吸道旧疾发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寒露换季咳嗽背后的原因，教大家区分不同类型咳嗽，分享日常养肺防咳的实用技巧。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呼吸道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吕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疫病分会理事，从事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部结节、间质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吕主任。吕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中药大学的呼吸内耳科的吕媛媛医生。
0: 那吕主任，您是中医专家啊，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寒露一到，咳嗽的人就会变多了呢？
1: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寒露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寒露呢属于我们的应该说24节气里面的第17个节气啊，然后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的到来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啊，应该说从凉爽变得寒冷了。然后呢，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的肺呢是主气啊，司呼吸，然后呢通过口鼻，通过皮毛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这个寒冷的空气啊，而且寒露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雨水变少，然后呢昼夜温差大。啊，这种凉燥的之邪啊，通过我们的口鼻或者通过我们的皮毛，可以呢侵犯我们的肺部啊，引发我们肺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就是说宣发和肃降的功能的一个失调，从而呢出现一个叫咳嗽的症状。从另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啊，它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寒冷的天气本身呢，它也会削弱我们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啊，容易我们易受一些感病毒啊或者一些细菌的感染。另一方面呢，这个凉燥的天气呢，也会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的增高，让我们对外界的一个烟尘啊、粉尘啊、一些那个冷空气呢，产生一个更激烈的反应，比如说出现一个咳嗽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寒露一到，哎，很多人就说，哎，我怎么就咳起来了？其实本质是这种凉爽或者说寒冷而又干燥的空气，对我们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之间产生的一个物理反应。
0: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咳嗽是和肺紧密相关的。那您刚才说的其实是寒露的节气的到来，是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干燥了，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肺也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才会咳嗽？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呼吸道跟其他的脏器不一样，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脾啊、我们的肾，它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内部，而我们的呼吸道的特点呢，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说肺为娇脏，因为它确实是容易受到大自然的各种就是说冷啊、热啊、一些空气的影响。
0: 那您刚才说肺为娇脏，就是它比较娇气，对吧？
1: 比较娇嫩。
0: 对，那它比较喜欢比较湿润或者说比较这个舒服的一些环境，对吧？那寒露的这个凉燥和初秋的温燥引发的咳嗽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区别呢？
1: 因为温燥呢，其实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初秋的季节，而初秋的季节呢，其实它热气并没有完全散去，天气还是热的，所以呢 温燥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是燥邪合并的一个热邪，然后呢侵犯到我们的肺而引发的一个咳嗽。而我们的凉燥呢，就是说其实是，比如说我说寒露季节，凉燥就容易引发咳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寒邪跟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他们两个说燥邪犯肺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鼻干啊、口干啊、眼干的症状。啊，一些咽痒、干咳的症状，但是呢，热邪和寒邪袭肺以后产生的临床症状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温燥呢，它那个热邪犯肺啊，它会引发我们的热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身热、我们的咽痛，尤其我们的咽喉肿痛，它是典型的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平时鉴别这个风热感冒和这个风寒感冒，我们常常就会问患者，你有没有咽痛？啊，如果患者说我有咽喉肿痛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风热；而如果你说我没有咽痛，我就鼻塞啊，我就一些流清涕啊，那应该说就是风寒感冒啊。这是本身是热和寒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所以呢，就是说温燥犯肺呢，第一个有热邪犯肺的表现，咽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痰一般是黄痰啊，这是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痰的一个颜色，还有呢，常常会伴有口干啊。当然，你说燥邪那也口干呢，但是温燥犯肺的这个口干呢，它常常会伴有一个想喝凉水，它有一种热的一个表现啊，伤津液嘛啊，就说口干想喝凉水，而且常常甚至如果热邪伤津比较严重，甚至伴有一个大便干呢。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而我们的凉燥呢，它是一个寒邪犯肺的表现，所以呢，经常就会有一些寒邪犯胃表犯肺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头痛，有的人凉燥的时候甚至伴有一个觉得头身困重、头痛、浑身酸痛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痰呢一般呢是色白的然后口干呢，他可能想喝点热水。觉得那个润燥一下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寒跟热之间我们产生的临床症状的一个不同
0: 那您刚才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咽痒干咳，但是没有发烧，它就是典型的秋燥的表现，对吗？或者说秋燥咳嗽的表现。
1: 是的，这个季节确实容易发生秋燥咳嗽当然，我们要抓住秋燥咳嗽的几个典型特征啊。首先，它燥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干的症状比如说你觉得咽干啊、口干啊，或者是有一些鼻干啊这些地方，你觉得很干燥另一方面，秋燥咳嗽一般来说它咳嗽不会那么剧烈可能就是说你，而且常常还发生在你如果你熬夜了呀，或者是你因为熬夜伤津嘛，熬夜是耗上你的津液，你更容易秋燥咳嗽，或者你最近呢，就是说可能比较劳累免疫力比较低下之后，那可能就是一个秋燥咳嗽的表现。
0: 那哪些人群比较容易中招呢？
1: 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有《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其邪犯就是说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你会容易感受秋燥咳嗽还有第二句话就是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一些气虚的人，像一些老人啊，还有小孩啊，他们本身就是说正气不足，他可能容易感受这个秋燥还有呢，就是你最近比较劳累，你最近的像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下降了你容易感受秋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他有一些呼吸道基础病的患者。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间质肺这些疾病本身就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所以呢，它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发生一个秋燥的咳嗽。
0: 这个正气不足是不是也就是我们人体本身它目前来说不是健康的，或者是亚健康状态，都有可能是秋燥咳嗽的高发人群？
1: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容易熬夜啊。或者是容易，就是说，晚睡得晚，对吧？确实是会引发我们的秋燥咳嗽，
0: 所以这都属于正气不足，对
1: 都
0: 吧？
1: 属于正气不足的 范畴。
0: 对，那其实同样是换季咳嗽，有的人可能他只是，您刚才所说的单纯的秋燥咳嗽，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一下？哎，慢性咽炎、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哮喘这类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到换季，这类疾病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单纯的秋燥咳嗽呢，它可能一般来说症状比较轻它有一点燥的症状干的症状， 然后呢，一般来说，秋燥咳嗽的发病时间不会超过2个星期啊。如果你咳嗽已经超过2个星期了，并且呢，就是说每年的换季，甚至你不仅是换季，你在其他的季节，只要是感冒，你都要咳很长的时间啊。那你可能你这一次的咳嗽就未必是秋燥咳嗽，比如说你可能是慢性咽炎啊，像你刚才讲的几个最常引起慢性咳嗽的原因啊，咽炎呐，或者是过敏性咳嗽啊，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当然，临床上面秋燥咳嗽和这些疾病应该说在症状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像我们的慢性咽炎的症状呢，可能主要它发生在一些用嗓过度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老师啊，还有呢像主持人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主播，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用嗓过度的一个用咽喉啊，用嗓过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表现呢可能就是咽喉的症状更加的突出啊，他咽部的一个异物感啊，咽部的一个黏痰啊，这些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过敏性咳嗽呢，它主要发生在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所以你观察自己，你可能平时就是容易过敏，比如说你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你有过荨麻疹啊，有一些过敏的表现啊，然后呢，就是说反复的出现一个咳嗽啊，一般来说咳嗽时间会较久，甚至发为慢性咳嗽，我们讲大于8周的咳嗽叫慢性咳嗽啊，是就是说可能一年要发好多次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特点，而且它一般会伴有一个气道的高反应，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冷啊、热啊、油烟啊、别人的香水味啊，你闻到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激烈的咳嗽。
0: 就气道比较敏感。
1: 对，就我们讲的气道高敏感的表现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一个典型特征。还有就是咳嗽变性哮喘呢，它应该说它跟过敏性咳嗽很像，它也是一个气道高反应。说遇到风啊、冷啊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咳嗽加重。但是咳嗽变性哮喘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常常伴有个夜间的咳嗽因为夜间呢它是哮喘的一个高发时间咳嗽变性哮喘它本质其实是一个哮喘，所以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个夜间咳嗽，尤其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你咳得特别的激烈然后白天说不定比夜里还好一些。这种典型的夜咳的特点，它也是咳嗽变性哮喘的特点。而且来说，咳嗽变性哮喘它会反复发作，它不会说只咳这么10天只咳这么一周。
0: 一般话它会咳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不加以干预的话，
1: 不加以干预，那时间很久。慢性咳嗽的范畴大于8周。我们以前有咳了半年再来看的，然后呢，一完善检查气道的肺诺尔、支气管舒张实验都是阳性，其实它是本质是一个哮喘。是这样，咳嗽时间会很久。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夜咳会比较明显，大概是集中在1到2点。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容易咳嗽呢？
1: 其实中医的角度，夜咳其实是一个肺阴虚的表现。就是说，夜咳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夜里你阴虚啊，然后呢，就是说导致一个夜咳的出现啊。但是从西的角度呢，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时间的迷走神经的兴奋更加明显，所以夜间呢，你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冷空气，而这个时候气温可能本身也比较低啊，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的影响啊。它是2个原因啊，中医可能这个咳嗽变哮喘的人，他的阴虚啊，然后夜间容易发生一个夜咳。而西的角度呢，它其实是一个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0: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咳嗽，如果说轻言不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咽炎呐，或者是慢性咳嗽呀，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等等啊，一定要去先找准病因，然后再去对症治疗。那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每年换季的时候，他都会咳上那么几个星期，这种反复咳嗽，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长期以来会对，长期以往会对我们的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1: 肯定会产生影响。其实我在门诊也是能感觉到很多的患者他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他会及时的来看病。但是很多患者他咳嗽啊，他有的咳了甚至咳了很久半年一载的，他都未必会来看啊。其实我们的咳嗽在这里，反正也是，呼吁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提醒大家对这个慢性咳嗽的重视。我刚才讲的大于8周的咳嗽就叫慢性咳嗽啊，其实大于3周的咳嗽，理论上你就要去看一看了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疾病，我们刚才分析的你 换季的咳嗽一定就是秋燥咳嗽吗？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哮喘啊？你哮喘，你就要按照哮喘正规的治疗，或者你是不是有过敏性咳嗽啊？那你要去正规的治疗啊。最可怕的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患者，他因为

0: 反复的一个咳嗽，但是他并没有来看，他甚至有体检他都没有去。后来呢，就是说 CT 提示，他就是一个肿瘤，甚至伴有一个转移的情况。
1: 就是
0: 所以
1: 和
0: 说，
1: 肺部有关的肿瘤，对吗？
0: 对，所以呢，他咳嗽，你不去看，他有可能是一些病你被耽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久咳以后，我们中医的角度，久咳是伤肺的，就是耗伤我们的肺气啊，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而肺呢，它跟脾啊、跟肾啊都是相关的啊。你肺气不足以后，你可能会导致肺脾气虚啊，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导致肺肾气虚啊，最后呢，肺脾肾三脏俱虚以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个喘症啊，或者肺胀啊。到这个阶段，应该说你再去补肺气、再去治疗，效果就比较差了啊。所以呢，有咳嗽，如果大于3个星期啊，然后你吃药啊，效果都不好啊，最好及时到医院啊拍摄胸部 CT 啊，或者是找医生啊正规的咨询一下，看一看啊，避免一个是遗漏一些慢性疾病啊，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也避免了这个咳嗽对我们耗气的肺气的一个损伤啊。
1: 那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一定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咳嗽的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你咳嗽1个星期、3、5天，那确实不着急啊，你可以在家观察观察，自行购药，然后治疗一下。但是如果你的咳嗽时间大于3个星期，然后呢，甚至你感觉你用药效果都不好啊，就是说你可能要及时就医啊。第一个时间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咳嗽你是不是伴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你如果伴有一个发热，你黄痰的增多，那你是不是要拍个 CT？ 你要警惕一下有没有肺炎啊？是不是伴有一个胸痛，甚至呼吸困难的表现？那你要去排除有没有合并有一个气胸啊，或者合并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咳嗽伴有一个胸痛，伴有卡血，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科的危急重症，比如说肺血栓栓塞症啊，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完善检查，去排除掉这些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有支气管扩张啊、间质性肺病等等，你如果出现咳嗽越来越重，甚至会伴有一个胸闷、气喘的症状的时候啊，最好及时就医。你有可能你就是这个疾病的加重了啊！如果不及时就医，可能会发展成呼吸衰竭啊，或者是非常严重啊，那个时候就可能得不偿失啊。
1: 就听着是一个简单的咳嗽，但如果说它千言不愈，你又没有去加以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0: 会的，会
1: 对
0: 的，
1: 吧？
0: 咳嗽
1: 尤
0: 呢
1: 其
0: 需要
1: 是，
0: 一起重视。
1: 对，尤其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咳咳咳咳出一口血来，
0: 对对，
1: 对吧？
0: 他肯定伴有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咳嗽是一个信号，其实本质是我们的疾病啊，是我们的一个机体的紊乱啊。
1: 对，就是总归肯定是有问题，
0: 啊，
1: 否
0: 对
1: 则
0: 的，
1: 的
0: 对
1: 话，
0: 的，
1: 就是其实咳嗽其实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
0: 是
1: 告
0: 的，
1: 诉你出了哪些问题，你
0: 是
1: 要
0: 的，是
1: 去
0: 的，嗯，
1: 找医
0: 是
1: 生
0: 的，
1: 看一看了。
0: 是的，嗯，
1: 但是中医我知道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对吧？那不是一味的止咳，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健咳不能只止咳这个道理呢？
0: 是的，健咳只止咳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经常有患者说，你这个咳嗽，你尽快的给我们治疗好啊。然后我们说，其实止住你的咳嗽很简单，而我们呢，就是说反复强调，健咳不能止咳啊。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啊，其实咳嗽本质是什么？咳嗽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质是我们气道的一个物理的防御功能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咳嗽这个症状，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你是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出我们气道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排出我们气道的痰液啊。其实它是本质的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从中医角度呢，其实咳嗽呢，它是驱邪外出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呢，我们要辨证论治啊。我们中医的治疗咳嗽呢，主要是通过2个方面，一个是外感啊，以咳嗽，一个是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呢，就是说我们感受了哪些邪气会导致咳嗽呢？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啊，6种邪气。这6种邪气，比如说春天我们易感受一个风邪，夏天呢我们易感受一个热邪，对吧？秋季我们现在就讨论的就是说我们的秋燥，其实犯肺会导致咳嗽。而冬天呢，我们会感受我们的寒邪啊，寒冷的一个气候嘛。所以呢，这些邪气啊侵犯到我们的肺部以后，我们是通过咳嗽 一个是驱邪外出，第二个呢，咳嗽是我们这个肺气宣降功能失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肯定不能见可止。还有内伤咳嗽就更是这样啊，内伤咳嗽呢，在我们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说到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你就说你不要认为咳嗽只是肺病啊，我们就是说五脏六腑功能的紊乱产生的一些病气啊，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也会导致我们的咳嗽。比如说你脾虚啊，我们脾在我们的机体之内，应该说它是一个运化功能的啊。当你脾虚的时候，你的痰湿水盛啊，你的痰湿不能运化，那你就会上滞于肺啊，引发我们的痰湿咳嗽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脾气比较燥啊，就是说肝火比较旺啊，你就说我们肝火犯肺，它也会啊，引发我们的就是说咳嗽啊，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种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把咳嗽啊止住了，但是你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紊乱，其实你并没有解除啊，你是久而久之，其实你会病情肯定会是会加重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咳嗽，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针对病因治疗，第一步我们要找到它的病因，无论是中医找到它的症啊，还是西医找到它的病啊，总之我们都要对症治疗啊，千万不能啊，有的患者在外面自行购买一些镇咳药啊，就是说觉得我好一点了，但其实你有没有解除这个原因呢？这个都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明确啊。
1: 哎，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是一个开水，把一个水壶的盖子咕嘟咕嘟嘟把它顶开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咳嗽把它顶开了。如果说你是强压着把这个盖儿给它压住的话，可能水就会溢出来，反而会烫伤人，对吧？
0: 是的，是的，形容的非常好，
1: 对。然后
0: 是这样子
1: 所
0: 的。
1: 以只能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咳嗽了，它。您使用一些镇咳的药，它是治标，但是不能够找到本的话，那么还是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治本啊，我们不能说只是咳嗽，把咳嗽控制了就行了啊，要找到它的原因
1: 对，
0: 啊。
1: 这也是经常我们在给孩子看咳嗽的时候，医生也会经常说啊，你先看一下孩子有没有痰，
0: 对对，
1: 然后他咳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黄痰
0: 对，
1: 还是白痰？
0: 还有这次的诱发因素是
1: 哎，
0: 什么，
1: 对对
0: 对吧？
1: 对，然后才去决定。其实，就是说镇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0: 找
1: 如
0: 到
1: 果
0: 原
1: 说
0: 因，
1: 有痰的话，然后先化痰，然后
0: 对，
1: 他自然而然咳嗽是不是就好多了？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有痰，其实你咳嗽本质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痰啊。你把咳止住了，这个痰在肺里面
1: 他
0: 它
1: 出不
0: 出
1: 来。
0: 不来。他甚至如果是假设是一个肺炎或者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他病情会加重啊，他甚至后期会出现高热啊，感染的加重一些表现。
1: 就反而气管里会积满了痰，
0: 是呀，
1: 就是那我们使用这个让它去咳痰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就是促使就让我们本来咳不出来的痰让它排出来，然后把这些
0: 是
1: 病毒
0: 的，
1: 排出来，
0: 化痰止咳。
1: 化
0: 如果
1: 痰
0: 有
1: 止
0: 痰
1: 咳。
0: 的咳嗽，我们要化痰止咳。如果是一些燥咳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止咳药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吕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秋燥咳嗽那些事儿。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2: 安徽综合广播 FM 95.5，
4: 随时随地听得到。
2: 合肥 FM 95.5，
4: 阜阳 FM 99.9，
2: 亳州 FM 101.3，
4: 宿州 FM 92.1，
2: 淮北 FM 92.1，
4: 淮南 FM 103.6，
2: 界首 FM 98.5，
4: 蒙城 FM 102.7，
2: 郭阳 FM 88.9，
4: 四线 FM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6: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5: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6: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5: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6: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5: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6: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寒露已至哈，到这个季节不少的朋友就会出现这个秋燥咳嗽。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秋燥，但有的人可不是。刚才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吕媛媛。吕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说啊，除了秋燥咳嗽，还有可能是咽炎，还有可能是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等等疾病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季节反复的咳嗽。那遇到咳嗽该怎么办呢？或者说您有什么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吕主任主要聊了聊哈，这个季节咳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啊？那么遇到这些咳嗽，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呢？接下来我们将和吕主任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那说到咳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要去止咳。但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最后，你也说到了，止咳未必非要先去镇咳，对吧？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处理。那针对不同的像秋燥咳嗽啊、咽炎啊、变异性哮喘或者是慢性咳嗽，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0: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治疗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咽炎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利咽止咳啊。利咽止咳呢，就是说一个是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吧，比如说咽炎，比如说你最近你如果咽炎发作了啊，我们建议你清淡饮食，不要再进食一些寒凉啊或者一些燥的食物，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这一类的食物肯定要少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一般来说咽炎的患者大多数都有内热啊，它是一个阴虚内燥的一个体质居多啊，就是说你就不要熬夜，然后呢可以到中医院或者是自行口服一些润燥的一些食物，像银耳啊、百合啊之类都可以啊，或者配合一些胖大海啊之类的一些清火利咽的一些药物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正规治疗。如果是哮喘，一般来说那我们就需要吸入的激素了啊，就是说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啊。然后可以中医呢根据你的体质啊，然后我们的祛风止咳啊，配合上中医的一个治疗 啊，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不同的症型也是需要我们去辨证论治。
1: 嗯，还是要到医院去望闻问切一下，
0: 对的，
1: 对
0: 的。这个因为咳嗽的范畴啊太大了，它有很多很多种疾病，啊，都可以导致咳嗽。
1: 对，所以还是要对症才能下药。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人其实在咳嗽之后可能会自行的吃一些止咳药，或者是用川贝炖雪梨哈，这个经典了。那是不是所有的咳嗽都适合吃这个川贝炖雪梨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它分为很多种，川贝炖雪梨呢肯定不是万能的啊。川贝呢它是我们中药里面很重要的一味就清化痰热的药，而梨子呢它就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啊，它可以润肺，可以清火啊，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它在一起呢，肯定它治疗的就是一个热性咳嗽，啊，我们的这种温燥的，比如说初秋的一个温燥犯肺的咳嗽啊，那吃起来就很好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平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说一个方子，他说我吃好了，然后呢，你可能再去吃。哎，怎么在我身上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症型，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就适用于初秋的一些温燥的咳嗽，或者我们的风热感冒，比如说你伴有咽痛啊，这样一种感冒后引发，或者伴有黄痰啊，这种感冒后肺热壅盛导致的一个热性咳嗽，那你可以吃川贝炖梨。但假如你不是啊，你是一个风寒犯肺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怕冷，然后呢你有清水鼻涕，然后咳白痰啊，然后呢整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胃寒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去吃川贝炖梨那就不是最佳的选择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润肺的食物，养肺的百合啊、银耳、山药啊，加一点甜杏仁啊在一起啊，甚至可以加点姜啊，生姜或者干姜啊一起炖煮，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叫温肺化痰啊，软润肺止咳的作用。
1: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是风寒的那种咳嗽，那么我们用川贝炖雪梨可能它是雪上加霜，因为它本身就是凉性的。
0: 是的。
1: 但如果是风热，我们的咽喉肿痛，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川贝炖雪梨。
0: 对啊，你黄痰如果比较多，那就更加适合。因为川贝它是化痰热的很好的一个药物。
1: 那同理胖大海是不是也是这样？
0: 胖大海也可以，胖大海是清热的药，所以你是一个，尤其是这种咽炎，伴有声音嘶哑，这种热壅咽喉的表现，你可以用胖大海清热利咽。
1: 但如果说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是风热咳嗽，或者说风热导致的我的嗓子很不舒服，那用胖大海也很有用是吗？
0: 那是可以的。
1: 那如果
0: 是你寒邪犯肺，那你就不适合用。
1: 我知道这些凉性的这个药物，中药
0: 你就会加重你的这个寒性的症状，寒邪导致的症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到秋天我这过敏性鼻炎也会跟着犯，鼻涕倒流搞得整天清嗓子咳嗽，咋整？
0: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也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导致了鼻部呢它也就跟我们的气道一样，它处于一种高敏感的状态，所以你在秋季啊，尤其现在这种寒露季节之后的一个寒冷兼干燥的这种空气对鼻炎确实是很不友好啊，它产生的症状呢就是你的一个鼻涕的一个增多，然后反复的打喷嚏，甚至鼻涕倒流啊，其实这也会引发我们慢性咳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病原因，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常常有的人会咳很久啊，两个月、三个月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治疗它啊，不能说就是说我今天好了，明天不犯，我就不去管啊。从鼻炎的治疗呢，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应该说鼻它是肺的一个开窍于鼻，它本身它也属于肺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根据你的体质啊，比如说补肺气啊，然后呢就是说健脾补肺气啊都可以啊，然后呢去减少这个鼻炎的发作，同时你可能要用一点就是说治疗鼻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吸入性的鼻的激素，或者吸入性的鼻的一个抗组胺药啊，甚至可以口服一点点啊就是抗组胺的药物去减少这个鼻炎的症状 啊，这样鼻涕倒流也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那句话要说出来，一定要对症下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看他是鼻子导致的咳嗽，那我们坚决不能去止咳，而是先去把他的鼻子对鼻炎治好了，
0: 是的
1: 才行哈。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一开始是干咳，现在痰变黄了，是不是合并细菌感染了？

0: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你事先是感冒，然后呢有一点点干咳，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的黄痰增多，那很有可能就是合并的细菌感染啊。当然，这个细菌感染可能是在咽部啊，也可能在支气管啊。如果时间再久，超过2周，那我们就要警惕肺炎的发生了啊。当然，你要想进一步的证实，你可以去有的查个血常规啊，它可能就会伴有一些细菌感染的一些征象，比如说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的升
1: 就
0: 高，
1: 是当咳
0: 可以
1: 嗽
0: 这样判断。
1: 这个痰变黄的时候，我们就要加以警惕了，
0: 是
1: 对
0: 的，是
1: 吧？
0: 的，
1: 其实现在这个寒露昼夜温差大，很多人想着，哎，我秋冻一下，不是秋冻，从中医上来说，适当秋冻也是健康的一
0: 是的，
1: 种
0: 是
1: 表
0: 的，
1: 现，对吧？
0: 对。
1: 但是一冻就咳嗽，那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冻吗？养肺保暖，我们需要重点保护哪些部位呢？
0: 寒露，如果你到了寒露的季节，其实是不适合秋冻了。我们春捂秋冻一般来说是春天然后呢，就是说你刚刚变热，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去脱掉衣服。然后秋天呢，你刚刚变冷在初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暑气还未完全消退就是说我们古语说的春捂秋冻，意思就是说你慢慢过渡到下一个季节。但寒露其实是进入到深秋了如果你都感觉到自己，就是说你动的时候，你已经咳嗽了，说明这个风寒之邪其实已经影响到你的肺的宣发速降了。这个时候再秋冻，是不太合适的就是不要秋冻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保暖在保暖的时候，我们重点要护卫我们哪些部位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常识就是说我要护住我的颈脖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后背你是从中医的理论来说，这些部位确实有一些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穴位比如说颈脖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后发际线上一寸，我们有个叫风府穴风府穴的两侧呢有这个大筋的旁边的凹陷是叫风池穴，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与风有关，所以这些部位其实是风邪特别容易侵袭我们身体的部位，那你肯定要保护好它，对吧？就是我们的颈脖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锁骨的一个上方的凹陷的地方所以说你戴围巾你不仅要把脖子护住，你得把颈部前颈部
1: 就
0: 也给
1: 整个颈部都护
0: 都
1: 住，
0: 护住，对，这是最佳选择。因为我们的天突穴呢，它是咽喉的一个入口然后呢，它呢如果受凉它会引发我们的肺气上逆然后呢引发我们的咳嗽的症状
1: 就是颈部
0: 颈
1: 是
0: 部我们要护住。
1: 最容易受到风寒刺
0: 对，
1: 激的一
0: 对的，
1: 个
0: 对
1: 位
0: 的，
1: 置，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其实适当的戴上围巾是
0: 或者
1: 可以
0: 穿
1: 的
0: 上
1: 了。
0: 高领毛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第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背部所以前几年特别流行晒背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后背呢有我们两条重要的经络走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它是沿着后正中线的一条很长的一个经络然后呢，督脉是我们叫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督脉如果受寒，那可能损耗我们的阳气以后，你可能你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你就会产生一个咳嗽的症状还有督脉的两侧走行的两条叫足太阳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呢，它也是叫巨阳之脉它也是叫我们人身的一个藩篱什么是藩篱呢？就是我们院子里面的泥巴它也是抵御我们的身体的正气避免受一个外邪的侵袭然后呢，足太阳膀胱经上面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腧穴比如说肺腧脾腧肾腧，它就分布在这两条经络上面所以呢，你固护好了后背，就是等于固护好了我们的督脉和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就是说固护好了你全身的一个胃气、阳气，所以呢，你就是说可以减少风寒导致的感冒的出现所以这两个部位应该说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后背，还有我们的颈脖处
1: 就是说，对于咳嗽来说，或者对于养肺来说，这两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
1: 也
0: 重
1: 就是说，
0: 要
1: 这个天我们还是要穿个高领的、稍微厚一点的上衣，对
0: 对
1: 吧？
0: 的，对的。然后呢，围个小围巾对吧？也可以，很好
1: 也
0: 看
1: 可以
0: 啊，可
1: 哈，
0: 以
1: 对，
0: 对避免一些疾病的产
1: 好，我
0: 生。
1: 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网上说蜂蜜水能止咳，是直接喝还是冲水？小孩能喝吗？
0: 蜂蜜水。它主要可能有一点滋润的作用润肺止咳，但是它作用说实话不是那么强 如果蜂蜜水的话，你肯定是要温水冲泡着喝啊。小孩呢，你一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喝蜂蜜水的。就是说，成人你如果有一点点燥啊，轻微的一个燥咳，你是可。

0: 寒露，养肺防咳，您推荐哪些食材呢？又有哪些食物咳嗽期间我们尽量少吃？
1: 好的，寒露的咳嗽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寒邪和一个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叫温润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反复就提到过的最好的这几种食物。第一个甜杏仁嘛，我们可以一个化痰啊，一个润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常大家有时候都会在家会吃的银耳啊、百合呀，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补。吃一些山药，因为我们有个叫补脾生津啊，脾脏呢它跟肺它是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脾脏强了，它肺脏它的子脏嘛，所以呢就肺气也会充盛，也有利于我们肺气的一个宣发速降，达到一个止咳的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用一点苦杏仁、银耳、百合根啊，然后呢加点山药啊，都是可以的。
0: 我发现这些食物都是白色的。
1: 是的，
0: 白色食品是不是基本上养肺？
1: 是的，养肺的，对的，
0: 挺好的。
1: 就是说，白色对应的也是我们的肺脏。是这样子。
0: 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吃啥，那我们可以找些白色食品哈，银耳、百合，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山药，还有苦杏仁，
1: 是的
0: 啊，都可以。其实入药泡水或者是煮粥都行。
1: 是的，
0: 那这个天，那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可以使用吗？不管它是热性的还是寒性的，都可以吃吗？
1: 这个药比较温和，都是可以服用的。
0: 就是不管是风寒的还
1: 是
0: 风热的
1: 都
0: 行哈。好，那除了食疗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安全的穴位能够帮助大家缓解咽痒干咳呢？
1: 有三个穴位大家如果在咳嗽的时候去按揉它，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止咳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啊，就大家摸一下前面你的一个凹陷的地方，颈部有一个凹陷处。天突穴呢，它是一个刚才说了，它可以就是说它是止咳的药穴，如果你轻轻的按揉它不能倒啊，如果倒的后面是气管，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咳嗽啊。轻轻的按揉的话，它能够起到降逆止咳的作用，一次按摩一个1到2分钟，一天3到5次啊。
0: 是在颈脖的这个位置吗？
1: 颈脖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的地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止咳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面手上面的比如说鱼际鱼际穴，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掌根这个后面的这个叫大鱼际的这一块，
0: 在对着摄像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鱼际的这一块肌肉的终点的位置，有一个鱼际穴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行穴，而行穴呢它主一个生热嘛，所以呢它按揉它就可以泄热，可以清热，所以当你出现一些风热咳嗽的时候，出现一些燥咳、温燥止咳的时候，你可以去按揉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清肺止咳的一个作用。
0: 那风寒咳嗽对它
1: 风寒咳嗽就
0: 没有用，
1: 特别适合风寒咳嗽，你就按揉你的
0: 天
1: 突穴
0: 就行了。
1: 而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太渊穴太渊穴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手掌下方有一个横纹，对吧？第一道横纹第一道横纹的一个桡侧，就是我们桡侧桡侧呢，你会摸到一个动脉的搏动就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呢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就是说手太阴肺经的这个肺气就灌注于此，所以呢，我们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补肺气，然后呢，可以通过调补肺气来改善我们肺的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然后能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这三个穴位都比较好找而且比较简易可以在你如果你咳嗽你又想不想吃药，你想就是说用什么小方法去稍微缓解一下这三个穴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那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三个穴位也是同样适用的？
1: 可以啊小孩是可以的
0: 就孩子特别是晚上咳嗽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可
0: 以
1: 按揉一下，
0: 按揉一下
1: 按揉一下鱼际或者是太渊能够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
0: 那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正气不足的人，他是咳嗽的高发人群，像老人呐、孩子呀，还有半阻肺呀、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重点需要注意的吗？
1: 重点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还是要注意保暖呐，就是说刚才说了，寒露季节是不宜再去动不宜再去秋冻，所以第一个注意保暖比如说护好我们的颈脖后背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去一些人多交叉感

0: 感染多的地方啊，这
1: 嗯。
0: 些地方你本身就有一些肺部的一些基础病，你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引发感冒，然后感冒以后很有可能引起你的慢性病的一个急性加重啊。第二个呢，就可以在生活起居上面不要熬夜啊，你
1: 嗯嗯。
0: 就是尽量的一个早睡啊，早起啊，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肺经的消耗啊，然后呢也能减少咳嗽的产生。第三个可以。平时做一些就是说养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足浴啊，睡前的一个足浴啊，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出去晒晒背啊，都是一些很好的防病的一些手段啊。
1: 也就是说，这个想要补正气的话，一个是要注重自己的饮食、
0: 是的，
1: 生活方式，然后还要注意出去多晒晒太阳，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之外，其实生活方式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他会开上加湿器，给空气加湿。你看有位朋友就说，加湿器开了好几天，为啥喉咙还是干痒想咳？湿度到底怎么该个调法，到多少一个层次才能够达到就是可以润肺的效果？
0: 其实加湿器它确实是个双刃剑啊，就说你湿度，过高的话，其实它会滋生我们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真菌啊，细菌的繁殖啊，一般来说50%到60%的湿度是适宜的。比如说50%，你家里买一个温湿度仪啊，那湿度在50%就够了啊。然后呢，加湿器里面不要加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啊。如果你本身你就干咳啊，本身你就一个气道的高敏感，如果你再加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液体啊，那可能会。导致空气中气味有味道啊，就是湿度在50%，不要加一些有的人喜欢往里面加一些可能一些香精啊，或者加一些风油精啊之类，这个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啊。然后呢，如果你加湿器加湿以后，你的咳嗽依然没能缓解啊，这可能就不仅仅是燥咳，你是不是伴随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正规的就诊啊。湿度在50%就够了啊，而且
1: 好。
0: 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加湿器啊，要不然你细菌繁殖，其实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肺部感染的产生啊。
1: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加湿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双刃剑，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正面的那一面给它用好
0: 是
1: 了。
0: 的，
1: 好，那最后请主任给我们的各位朋友总结几句这个寒露养肺、换季咳嗽，我们怎么来预防的一些核心建议。
0: 好，就是说寒露来临以后，天气渐凉啊。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早晚温差大，尤其是你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个时候就不适宜秋冻啊，保护好我们前面所说的颈背部，还有我们的颈脖处啊。然后呢，避免呢颈部跟一个后背的一个吹风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起居上，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古人的，比如《黄帝内经》讲的，我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三月了，我们要早睡早起，虞姬巨星，就是说跟鸡的作息是一样。鸡是什么样的作息？就是说它睡觉晚上很早，早早就对吧？
1: 起
0: 歇息了，
1: 床
0: 然
1: 了，
0: 后呢，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早啊。就是说秋天是这样的作息是最适合的，有助于我们收敛我们的肺气，然后护养我们的津液啊，然后呢，减少一些疾病的产生。第三个呢，就是户外锻炼的时候，你要避免一些。大风天啊，或者是一些降温天啊，早晨很早啊，避免接触这些非常寒冷的空气啊，尽量选择在太阳出来以后再出门锻炼啊，然后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在出太阳的季节呢，可以晒一晒我们的后背啊，对吧？充足的感受一下阳光啊，就是说这也是很好的补充阳气、补充正气啊，一种防病的方法。第四个呢，就是说到了秋天呢，其实秋季呢，它是一个萧瑟的季节。啊，秋季人的情绪其实是容易低落的，而我们的情绪呢，悲忧的情绪呢，其实也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调畅我们的心情啊。有时候，比如说你又觉得心情有点低落啊，可以多出去跑一跑啊，或者是看一些有趣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喜剧人啊之类的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笑一笑，多笑一笑的这些节目啊，然后改善我们的心情情绪，也可以调畅我们的肺气啊，减少疾病的发生啊，主要以上四点啊。
1: 那刚才吕主任除了从身体角度，还有从生活的角度，还有从心情调节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在身心兼备的情况下，才能够预防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或者说秋季的咳嗽，对吧？
0: 对的，
1: 那非常感谢吕主任今天非常细致的讲解，帮我们理清了寒露换季咳嗽的原因，也纠正了大家很多关于日常咳嗽的误区，带来了实用的养肺护肺的方法。那提醒大家，秋燥咳嗽类型不同，调理方式也不一样，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吕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
0: 谢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

0: 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解聘通知泄露个人信息，员工起诉或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当一纸协议撞上了法定继承，遗产该归谁。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代办职称包括陷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6: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2: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2: 郑某、系某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2月28日届满，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23年12月9日，公司通过邮件告知郑某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郑某未予回复。2024年2月19日，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包含以下内容：郑某在受聘期间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规定标准且无改善，公司决定不再续聘，现通知郑某前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及等候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后，聘用关系到期终止，并在通知书中载明了郑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住址、手机号码的详细信息。郑某发现上述张贴公告后，认为公司无权公布其个人信息，要求撤回。张贴两三天后，公司予以撤回。后郑某以公司发布的通知书侵害其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公开赔偿。

0: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东莞中院精神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东莞中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的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中所载明的郑某身份证号码、户籍、家庭地址均为郑某的个人信息，且均为郑某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郑某对此享有隐私权。某公司使用郑某的个人信息超过必要限度，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东莞中院判决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处张贴向郑某赔礼道歉的声明，以消除对郑某的影响。因某公司已撤回张贴的通知书，侵权行为已经停止，且持续时间较短，影响较小。郑某亦未举证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对郑某诉请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现在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儿太多了，没想到啊，连公司也会侵犯员工的个人信息。那您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到底哪一步是做错了，惹上了侵权官司？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关键就在于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张贴的终止通知书里，把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这些私密信息全公开了。公司本来只是想通知郑某合同到期不再续聘，完全没必要把这些敏感信息也抖出来，这就超过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限度，妥妥构成侵权了。
1: 可是公司后来又撤回了公告，为什么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2: 虽然公司撤回了公告，但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就好比有人把你的隐私说出去了，哪怕马上道歉闭嘴，之前造成的影响也没办法一下子消除。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不管后续有没有补救，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只不过在确定具体责任时会考虑撤回公告这个情节。
1: 程律师，咱们平常总说个人信息隐私权，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又怎样体现的？
2: 简单来说，个人信息是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隐私权侧重的是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信息不被侵扰、泄露。这案子里，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既是个人信息，也是私密信息，公司未经同意公开，既侵犯了个人信息权益，也侵犯了隐私权，属于一行为双侵权。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行为两侵权，那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支持郑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为什么呢？
2: 法院判决得看证据和实际影响，虽然公司侵权了，但公告只贴了两三天就撤回，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主要在厂区内，而且郑某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因为这是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所以法院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没支持这笔赔偿，只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 案例当中啊，我们关注到法官的解释说啊，个人信息使用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具体怎么理解？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违反了哪些原则？
2: 合法就是得按法律规定来处理个人信息，正当要求目的合理，不能恶意利用。必要是指处理信息的方式，范围要和目的匹配，不能过度。公司贴公告通知郑某离职， 这目的没问题，算正当，但把私密信息全公开，超出了必要范围，就违反了必要原则，也不符合合法合规处理信息的要求。
1: 张律师，如果公司真的需要通知员工离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2: 最稳妥的办法是直接把通知书发给员工本人，比如通过邮件当面送达。要是非要在公司内部公开，一定要把员工身份证号、中间几位、家庭住址、详细门牌号这些私密信息遮起来，只保留必要内容。而且对离职原因的描述的实事求是，不能故意抹黑，不然还可能惹上侵犯名誉权的麻烦。
1: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啊都有员工的信息台账，万一信息不小心泄露了，公司是不是马上就侵权了？
2: 不一定，如果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护义务，比如采取加密、限制访问权限等技术措施，信息泄露是因为黑客攻击等不可抗力，那公司可能不用担责。但要是公司管理松懈，该做的保护措施没做，导致信息泄露，那就可能构成侵权。所以日常管理很重要。
1: 陈律师，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啊，遇到个人的信息被公司侵犯了，咱们该怎么维权呢？
2: 首先要保留证据，比如侵权的公告、聊天记录、照片等，然后可以先和公司协商，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要是协商不成，就向法院起诉。如果觉得自己搞不定，也可以咨询专业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从这起案件来看啊，以后公司在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时，陈律师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2: 公司得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管理制度，明确什么信息能收集、怎么使用、谁有权限查看。处理员工信息前，尽量取得员工书面同意，公开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做好私密信息的遮蔽处理。同时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避免因为无知踩雷。
0: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起案例也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一个醒，个人信息保护无小事，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知法守法。公司作为管理者，更应该严格地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不能为了图方便就随意地泄露员工的隐私。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当发现个人的信息被侵犯时，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只有大家都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我们才能在信息时代守护好自己的隐私盾牌，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治故事，来关注一起继承风波。陕西的一位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老人与侄女签订了一份遗嘱抚养协议，约定由侄女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老人离世之后，这份协议却引发了一场家族风波。那一纸承诺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 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5: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4: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曾问他，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他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他，说要给他一个保障，万一他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他的家。
5: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4: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边先生如果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6: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就是他签了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儿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4: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5: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4: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的5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她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6: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做检查两次，啊，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4: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5: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1: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赠抚养协议，一边呢是害怕成为被告的至亲。 几位姑姑并非不认可侄女的付出，却因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选择了抗拒。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被亲人起诉这个事实。
4: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及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法官助理曹青回忆，他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7: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4: 曹青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8: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4: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8: 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层法理：第一，一死自治原则，该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意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
4: 2026年1月9号，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保护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如果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要注意相应的法律细节问题。
8: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协议时，首先这个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呢，是要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签订协议时呢，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与见证。同时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老人可以处置的是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不能处置他人集体的财产。协议同时可以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他威严又炙热，他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

0: 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
12: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16: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16: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16: 天长 FM 87.7，
4: 陆安 FM 94.9，
16: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16: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16: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代办职称包括陷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来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现在很多城市都逐步放宽了落户的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3: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4: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那就可以入户了。
3: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4: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3: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5: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3: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4: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过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3: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6: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3: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6: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3: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6: 实际上，在 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3: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销售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7: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3: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7: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9: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个网络博主，前段时间去一个风景园林拍照，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在拍照过程中，有别的摄影师没有经自己允许拍了自己的照片，还将拍摄图发布于其运营的自媒体账号上以获利。请问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否可以起诉对方？
1: 律师，
2: 听众您好，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收集、固定相关证据，起诉摄影师及自媒体运营主体，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针对听众所描述的情况，作为网络博主在风景园林拍照时，其他摄影师未经允许对您进行拍摄，并发布在其自媒体账号上获利，可能构成对您肖像权的侵害。作为肖像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在向平台上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侵权内容或起诉前，通过公证等方式取证，取证内容包括图片信息、发布时间等。由于侵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需要进行举证，因此建议您对包括侵权人账号的粉丝数、关注数、转评赞数、好友数量、群聊人数及涉案侵权链接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等数据进行证据固定，同时保存好通过公证取证产生的公证费用发票、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及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费用支出凭据，因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公证费、律师费等可作为赔偿主张的依据。
0: 听众咨询，自己的车辆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追尾后自己的保险公司已经和对方沟通，进行了赔偿和维修，对方当时也表示同意，但现在对方坚持要求自己赔偿误工费，并且说撞击让他的头很痛，让自己赔偿医药费，自己该如何应对？
1: 律师，
2: 听众您好，如果对方主张的误工费、医疗费已包含在保险公司赔付范畴内，你可以拒绝对方赔偿要求。如果没有包含，您可能需要在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根据听众的陈述，在车辆追尾事故后，保险公司已经对对方车辆进行了赔偿和维修。对于对方要求的误工费、医药费，您是否需要赔偿，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关于误工费，您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账单、由用人单位开具的误工证明等。如果对方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且这些损失并没有涵盖在保险理赔范畴内获得足够的补偿，那么您可能需要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金额。如果对方不能提供充足且有效的证据支持其误工费的诉求，你有权拒绝支付不合理的赔偿款项。关于医药费，您可以要求对方提供因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相关证据。如果对方确实因事故导致了身体伤害并产生了医疗费用，且这些费用并未在保险理赔范畴内获得足够的赔偿，您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对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医疗费用与事故有关，或者费用已经在保险理赔中得到了足够补偿，您有权拒绝支付额外的医药费。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尝试与对方沟通协商，了解其诉求的具体内容和理由，向对方解释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和已经完成的赔偿内容，对保险公司已赔付部分，您无需进行赔偿。
0: 听众咨询，朋友欠自己5万块钱，12年过去了都没有还，自己有每年的催债记录，现在想起诉他欠钱不还，请问自己可以要到利息吗？法律支持范围内的最高利率是多少？
1: 律师，
2: 听众您好，如果您在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则视为无息借款，但您仍然可以在逾期还款后主张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0: 违约责任。因此，如果对方借款时并未书面约定利息，或主张口头约定利息，但对方不予认可，视为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没有约定逾期利息，此时法院对借期内利息不予支持。但是，出于弥补出借人资金占用损失的考量，法院支持法定的逾期利息，即以欠款本金为基数，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当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对于出借人超出该部分的逾期利息支付，请求不予支持。如对方拒绝返还借款，听众可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将对方诉至法院。证据包括借条、转账记录、催债记录等，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以及你已尽到催告的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小作坊工作了20天，没有签劳动合同，现在辞职了，结果老板说自己干的活质量不合格，要扣工资，一分钱都不给。自己明明每件工作都做得很认真，自己怎么才能拿到这20天的薪水？
2: 律师。
0: 听众您好，如果您和老板之间属于劳动关系，您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作坊老板支付劳动报酬。如果不构成劳动关系，您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权。根据听众公众号的描述，您是在小作坊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作坊老板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也属于规定中的用人单位。如果您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那就构成劳动关系。建议这位听众抓紧收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工资待遇约定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考勤表、证人证言等等，以便于主张劳动报酬。作坊老板以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扣工资，这需要合法合规的规章制度中存在相关规定，且用人单位不存在监管过失等依据。如果确实质量不过关，但用人单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您在工作中有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不应当由您来承担赔偿责任。建议还是先协商，若听众与小作坊老板协商不成，可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老板全额支付劳动报酬。如果小作坊未进行工商登记，或者您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不构成劳动关系。您可以准备相关证据，比如与作坊老板的聊天记录、向对方主张报酬的录音录像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作坊老板支付报酬。若老板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提供的劳务质量不合格，他的主张将不会被采信。
1: 听众咨询，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了，可是租房中介拿了租客的租金之后跑路了，自己能直接向租客讨要租金吗？
2: 律师。
0: 听众您好。如果您与租客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未授权中介收取租金，您可以要求租客支付租金。如果合同约定中介代收租金，或您已经授权中介收取租金，或是转租等模式，则您只能向中介追讨租金。基于房屋租赁中介公司不同的运营模式，业主、房屋租赁中介公司、租客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您与租客之间直接签订租赁合同，房屋中介仅收取中介费，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未被授权的中介收取租客的租金跑路，您仍然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租客支付租金。若租客拒绝支付，您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要求租客搬离房屋。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合同约定或您授权中介收取租金，则您只能要求中介返还代收的款项。第三种情况，如果是转租运营模式，业主与中介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中介公司按月向业主支付固定的租金，中介公司对外出租房屋。此时，若中介公司跑路，在业主与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没有解除或终止之前，租客有权占有、使用房屋，且业主也只能向中介公司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您与房屋租赁中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并主张租金和赔偿损失。租客可向法院起诉，要求中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1: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2: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郑宏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能否优先受偿。执行实务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同一个被执行人有很多债权人，此时当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轮候查封债权人主张参与分配，而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主张按照查封顺位优先受偿时如何处理。首先，优先受偿权是法定权利，应有法律明确规定，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在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其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适用参与分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6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第508条规定，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的数额的比例受偿。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其享有的仅是普通债权，并非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故不能优先受偿。其次，如果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通过破产程序受偿。如果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在执行变价所得财产中，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4条的规定，即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您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九到十一度，沿江地区十四到十六度，其他地区十二到十四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二十六到二十八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 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7: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

0: 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制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行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 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的门面房上方的住户排水管道破损，生活污水持续滴落不止，不仅影响门店周边的环境，还给过往的行人通行带来不便。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协调。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门面房位于大园小区8号楼一层。一周前，他发现门面房正上方的居民楼外墙排水管道出现衔接松动的情况。原本应顺着管道排放的生活污水

0: 直接从破损处悬空跌落，漏个不停。反映人张先生，
1: 这个上面就裹了大概七个洞，洞的就这样，就无血就嘛子的，肺倒血呀，什么造血呀，现在没信息就看不到，有信息就是肺倒血，不信息就是无血，真的就不进。如果是你不来，你不来，就是医生的话就不进。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楼上的这根排水管的接口处明显错位，衔接不严，缝隙处不断有污水滴落，导致地面长期潮湿积水。张先生担忧，长期滴水会导致地面滋生青苔，路面湿滑，不仅影响门店形象，还会给过往居民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反映人张先生，
1: 人家做行放油，人家来看的地方，水质量的话这么低的，人家做了都肯定有不好影响。
0: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华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核查，工作人员根据管道位置精准定位，对应住户第一时间上门核查，但住户无人在家。安庆市大观区灵湖街道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2: 到这个住户家的，住户当时不在家，我们回来到办公室跟住户联系了，后续我们再协调怎么维修啊，或者是住户再协调。
0: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经和管道业主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进一步协商维修事宜。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萧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安徽萧县交投投资兴建的311国道改建项目已经建设5-6年了，现在因为资金链断裂处于停工状态，项目大量欠工程款，有很多项目农民工工资都没有付清，希望督促落实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查，该网友反映的311国道改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是安徽萧县交投，总包是安徽盛鼎路桥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安徽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工程处于停工状态。接到投诉之后，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指导萧县人社局相关部门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与投诉人和总包公司进行协调协商，并要求相关公司按规定支付拖欠工资。经省人社厅效能办与投诉人核实，目前被拖欠工资已经结清，投诉人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近期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在肥东共青路，我驾驶车辆尾号为7268的轿车送物品给家里人，临时停车了3分钟左右，收到违停通知后立即驶离，后公安交管部门要罚款100元，我又向肥东县交警大队反映了情况，县大队民警从后台看我的车确实违停3分钟之后就驶离了，但是现在还要被处罚，县大队说违法撤销不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过调查，因合肥市肥东县共兴路路段车辆 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交警依法常态化对肥东县共青路及周边路段违停车辆进行清理整治。共青路路段为严管路段，设有禁止指示标志。皖 A 尾号为7268的车主在肥东县共青路路段违法停放，违法行为事实存在，证据清晰，故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依法对其违停行为作出处罚。肥东交警大队民警同时联系了投诉人，告知相关规定，投诉人对此表示知晓理解。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信息。确实，子女结婚时由父母出资购房，既是咱们中国传统上的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一种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的支持，同时承载着父母对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这样的一个期盼，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的时候，父母的希望可能就会落空，利益的平衡被打破，纠纷也就由此产生。那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啊，除了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特殊考量，如果婚姻关系解除，父母出资购房的行为基础也就丧失了。那么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应当考虑个案的情况来予以平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离婚时对分割共同财产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呢，会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判决。其中财产的具体情况应该就包括出资的来源情况，但是呢，由于实际生活中出资来源的复杂性，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部分出资两大类的情况呢，是有着分别的规定。第一种呢，就是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当中有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呢，同时也要综合的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而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这样的情况呢，这个解释也是有着规定的，就是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因为不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需要根据个案的情况来分别进行处理。比如说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28，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房产归属， 具体分割的时候呢，一般可以判房屋归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20%的补偿。一般呢，还需要再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啊，离婚过错呀，还有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之上，按照

0: 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的比例可能会高于或者低于20%。这个考量啊，也是引导大家在婚姻中更注重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增强家庭的认同感和婚姻的凝聚力。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0: 郭阳FM88.9，
7: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 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4: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0: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九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15: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14: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二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16: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自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17: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急。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执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账户上扣的。

0: 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1: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视通的 APP，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2: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一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3: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

0: 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儿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2: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乐成在阜阳市阜南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
5: 仅靠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安徽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4: 安徽出台12条具体措施稳外资，让更多外资企业扎根安徽，深耕安徽。
5: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10月7号，省委书记李乐成在阜阳市阜南县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王家坝闸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上午李乐成走上王家坝闸观测平台，听取淮河安徽段王旭康、王阿雄等情况的

0: 空间后与同大等高新科院所达成战略合作。芜湖市台创新中心主任葛文。
1: 这是我们科创基地的一季的三栋楼，目前里面有企业15家，吸引的人才也有上百个。我们的二期面积更大，功能更多，形成了更多的芜湖科创和产业，在长三角的一个更好的展示窗口。
0: 产业链的相融相通，让区域合作愈发密切。鼎山、岔河、浦口、南桥、杭州、黄山等一批省级毗邻区正在加快发展。 记者在杭州见到了正在这里进行招商推介的郑海燕。来自黄山市徽州区的他们，不光将一批批农文旅产品带到了这里，还围绕两地相同的产业链进行捕链、强链招商。黄山市徽州区驻杭州招商小分队队长郑海燕。
2: 这是我们的招商地图，我们在杭州呢就围绕高端装备的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的零配件制造产业这些产业集群进行招商。目前我们的招商效果还是不错的，招引了有6个项目落地。
0: 过去一年，沪苏浙莱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也在加速推进。 在淮北市睢溪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赵秀英通过长三角智慧医疗联合体问诊平台，直接与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进行交流，并最终敲定治疗方案。患者家属马桂芳，
3: 专家说的很详细，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怎么治疗的方案，在家门口就能见到专家，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一个益处。
0: 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展，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大气污染、跨界水体等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金润。
4: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执行神，联合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等一批重大事项，加强协调对接，推进实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徽台消息。 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若干措施》，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 在重点产业领域，安徽加快合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陆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安徽制造加港澳服务有机结合，同时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开放创新，落实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参与汽车、医药等重点领域数据识别目录。 国家标准定制工作，在服务保障方面举措强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确保其在政府采购、资质许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支持其参与绿色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 此外，安徽还将推深落实“徽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发挥海客圆桌会品牌作用，加大境外招商力度，常态化举办外商促进投资活动，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水平。
5: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7: 10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30多项的这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1: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2: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1: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三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分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3: 多争取一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1: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5: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1: 四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棉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6: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通过增开列车、加密安检通道、前置应急力量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请听报道。
1: 昨天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达到 99.7%。 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7: 按照一路一策、一点一策原则，前置应急力量，集团路网405处救援点随时响应，综合采取匝道控制、远端分流、动态开放应急车道等柔性管控措施，提升通行效率。
1: 与此同时，各地交警部门也强化区域协同管控，警力前置，全力优服务，防事故，保畅通。六安市霍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教导员陈威：
8: 全员下沉路面一线，不间断开展巡逻疏导，坚决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和长时间拥堵的问题发生。
1: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开行旅客列车总计408对，发送旅客24万人。针对返程客流高峰，阜阳、宿州、蚌埠、池州、淮南等地的火车站细化服务举措，强化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出行。中国铁路上海局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9: 我们增加了服务力量，邀请社会志愿者等形式，在客流高峰增开进站的安检通道，帮服务重点旅客。
1: 乘客吴可：
10: 整体秩序特别好，检票进站都很顺畅，整个返程出行体验很不错。
1: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返程客流仍处高位运行态势，全天起降航班290架次，迎送旅客4.3万人次。
11: 眼下安徽特色农产品正陆续收获，各地多措并举畅通产销渠道，把优质农产品推向市场，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2: 阜阳市临泉县高塘镇东张老庄村的冬枣种植基地里，饱满透亮的冬枣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有序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景象。阜阳市临泉县高塘镇东张老庄村党支部书记周猛：
13: 我们冬枣种植基地呢，总面积呢大概有60多亩，今年长势呢比较喜人，亩菌产量呢可达到1000斤左右，带动村民实现呢家门口就业增收。
12: 果园丰收引客来，六安、合肥、宿州等地通过采摘体验项目，让游客现场感受丰收喜悦，带动农产品就地热销。游客王婷：
14: 这些都是我自己亲手摘下来的，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这葡萄现摘现吃，水分特别足，也放心。
12: 合肥市肥西县明传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荣娟，
15: 把猕猴桃采摘油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串联刘明传故居、大前山等文旅点位，农文旅双向赋能，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12: 不少地方的特色蔬菜也迎来了丰收。在安庆市望江县，种植户王淑玲家里的30亩黑皮冬瓜饱满壮实，已经通过订单模式全部销往江苏、江西等地的批发市场。安庆是望江县梁泉乡河南村种植户王淑玲。
16: 今年气候适宜，冬瓜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而且提前签了收购订单，采下来直接装车发走，不用愁销路。
12: 同邻是义安区的6100亩白姜，同样长势喜人。新鲜采挖的白姜就近送入加工厂，做成糖醋姜、糖冰姜等白姜制品。今年义安区白姜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5亿元以上。铜陵市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贵飞，
17: 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姜的种子资源保护、产品研发、品牌欣赏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姜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
12: 线上直播带货也成为特色农产品外销的新渠道。当涂、顾镇、樊昌等地的乡村主播把直播间搬到了采摘现场，让最新鲜的农产品实时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蚌埠市顾镇县杨庙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张欣欣，
18: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种种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帮农户多卖果、多种收。
12: 当前安徽各地通过农旅融合、精深加工、线上带货等多渠道发力，推动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让农民增收更有保障，乡村振兴更有支撑。
4: 安徽台消息，近日记者从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部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专区上线，皖数城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持续拓展，公共数据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新成效。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健全省级层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体系，创新整体授权加分领域协同授权模式和运营机构加合伙人开发机制，制定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全流程操作指引，发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试行收费标准，完善安徽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建设授权运营全流程监管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全省已遴选15家运营机构，招募合伙人超300家，覆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低空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成立安徽数据要素创新发展联盟，集聚1027家数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形成运营机构保障安全、合伙人开拓市场的公共数据赋能服务生态体系，开展皖数兴业数据赋能系列活动，聚焦行业痛点、分行业领域、会同赛道合伙人、数商挖掘场景，构建储备一批、验证一批、落地一批、上线一批的场景闭环，已落地场景超过50个，上线数据产品366个，累计调用量超3600万次。
19: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11: 一纸千年韵，青春续华章。在宣城市泾县，三位90后年轻人从同窗变成合伙人，他们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兴业，让宣纸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用年轻人的思路为古老的宣纸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请听报道。
20: 在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文创工作室，丁成林、丁亚林、吴文豪聚在一起讨论来年春联纸的设计，用什么红上什么工艺，大家各抒己见。三个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年少同窗，毕业各自外出闯荡。宣城市泾县众豪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文豪，
21: 从小在宣纸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和宣纸的前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萌生了相同的回家的想法，来走宣纸这一条路。
20: 初心同源，赛道各异。1990年出生的丁亚玲是三人中最

0: 早返乡创业的。他坚守宣纸传统根脉，潜心钻研古法捞纸、晒纸等核心手工技艺，专注精品手工宣纸制作与传统纸艺衍生品开发。宣城市泾县鸿运宣纸有限公司负责人丁亚林。
1: 进宣纸厂学习，一开始就是学习晒纸，那个纸造出来以后不是要销售吗？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着车跑到有文化市场的城市，就挨家挨户的去推销我们的宣纸。
0: 吴文豪专攻宣纸精深加工领域，2024年他在丁家桥镇建成标准化宣纸加工厂，将单一的手工宣纸升级打造为书画立轴、文创摆件等多元化产品。吴文豪：
2: 那老一辈的人，他们是采用的手提肩扛去各个城市跑一跑市场，那我们新一代的人采取的是在网络上来展现我们这一张纸。
0: 92年出生的丁成林走的是以销促产的路子，大学毕业后开设网店，将本土纸品销往全国各地，积累经验后转战实体，根据市场反馈布局印刷与文创研发，从卖纸人变造纸人。宣城市泾县云记宣纸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成林：
1: 从电商开始做起的，发现光卖还不行，然后萌生起了一个想法，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开设这个工厂。
0: 三人同在宣纸行业里摸爬滚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遇到难题一起想办法，成了携手共进的合伙人。丁成林：
1: 刚开始做加工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多不懂的这个问题，比方说陶社老同学丁亚林，他也毫无保留地教过我，让我少走了不少的弯路。
0: 丁亚林：
1: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市场，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扇子，它那个孔老是对不上，我就跟两位同学一起研究这模板，怎么把折扇做得那么精准。
0: 懂技艺、会加工、有销路的三人各展所长，他们对接国潮新风尚，融入动漫、国风、婚庆等多元主题，推出个性化手作、年轻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宣纸走出书画案头，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贴近青年群体。在今年泾县宣纸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三人各自打造的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成为当地青年返乡创业、非遗创新发展的标杆项目。吴文豪：
2: 我们合伙人也是赶上了这一班车，借着这一股东风，把宣纸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丁亚林：
1: 政府支持我们，市场也有需求啊，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把非遗传下去，把宣纸产品做得更好，不止留在书房里面，还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面。
0: 丁成林：
1: 家乡有无限的可能，宣纸也是，也想一起把这个宣纸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泾县的宣纸，也让我们的非遗宣纸文化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
0: 文脉如墨，青春如火，三位90后同窗，以古法为根，以创新为艺，以实干为底，为古老宣纸产业注入年轻活力。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力量，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3: 榜样，
4: 习前进是淮北市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他20多年扎根复议一线，以三星工作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请听报道。
5: 近日在淮北市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的听证现场，由习前进主持的一场行政争议调解正在进行。此前淮北市民张先生收到派出所通知，因其存在双重户口需及时回乡注销，由于长期在外工作，张先生未能按期完成手续办理，导致其日常使用的城市户口及身份证被停用冻结。淮北市民张先生：
6: 我向市政府复议办公室转门递交了新政复议申请书，复议办公室和派出所做了多次沟通，为我恢复了城市户口，删除了农村户口。
5: 淮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习前进：
7: 做好行政复议，说到底就是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从源头上预防矛盾，把调解当成化解纠纷的润滑剂，把法理情理结合到一块儿，提高案件是了率。
5: 民生无小事，用心解难题。2005年，习前进从部队转业，自此扎根行政复议工作岗位。他创新提炼出用心、真心、同心三心工作法，打破旧案办案的传统模式， 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防范矛盾风险。市民徐平1991年购置房屋后，因原始购房材料缺失，一直无法办理房产证。齐前建主动牵头担责，搭建多方调解会商平台，持续跟踪督办，最终推动开发商补齐缺失的购房手续材料。淮北市民徐平
3: 把房产证给我办了，非常高兴啊，特别的暖人心。
5: 除了深耕个案调解化解群众纠纷，齐前建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助力基层执法提质增效。淮北市公安局杜吉分局法制大队四级警长李子豪：
8: 我们基层办案中经常会遇到法律条文怎么精准适用的难题，就过来向习主任请教，这种针对性的指导非常实用。
5: 多年来，齐前进经手的千余起行政复议案件，始终保持案件受理率、按时办结率、复议决定履行率三个百分之百的优异成绩。在齐前进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淮北市司法局构建起源头严防、前端化解、闭环治理、能力提升的全链条行政争议解分体系。因工作业绩突出，习前建荣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先进个人、全国行政复议先锋人物等多项荣誉。淮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习前建：
7: 法律它是有刚性尺度的，但我们的服务得带着稳度，认认真真办好每一起复议案件，让大家在每一件案件当中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9到11度，沿江地区是14到16度，其他地区是12到1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白天呢，合肥地区是晴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寒露沾秋草，清风拂旧梦，愿岁月不扰，余生安好。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晚间的22:00还会重播，如果说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不仅是万千家庭共同期盼，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这场集中开展的敬老主题活动，既是传承中华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的生动实践，也是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守护亿万老年人权益的民生举措，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搭建起全社会协同参与的实践平台。强化市场监管，让老年人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老年群体消费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容易被各类的营销话术误导，成为虚假营销、消费欺诈的重点目标。这次的敬老月活动呢，聚焦老年群体消费领域风险，严厉打击制售假冒艺术品、不合理低价油、依托诱骗诊疗等乱象，深入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紧盯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重点品类，严查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线上线下联动排查，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对涉老违法行为保持高压震慑，监管关口持续前移，提前排查化解潜在的风险隐患，从源头斩断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不法链条，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持续营造安全可信的银发消费环境。织密保障网络，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居有所安。稳定的物质保障与通畅的维权渠道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支撑。养老待遇落实、住房土地权益维护、劳动报酬追索等事项直接关系老年人基本生活。有的老年人受年龄、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制约，遭遇维权纠纷往往是较难、较为困难。此前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将老年人赡养、残疾人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纠纷纳入支持起诉范围，明确支持起诉

既可书面申请，也可口头申请，大幅降低老年群体的维权门槛，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养老保障政策，用好法治手段化解社老矛盾纠纷，筑牢老有所居、老有所养的制度防线，既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也彰显着民生温度。紧跟时代步伐，筑牢数字防火墙。数字化技术持续改善大众生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新型的风险也给不少老年朋友带来了困扰。这次通知呢，要求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普及的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筑老行动，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的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四川川易办等 APP 专门设置了长辈专区，支持字体修改、颜色调整和声音播报，实现无障碍使用。新疆乌鲁木齐银行关怀版首页只保留储蓄存款、账户管理、缴费充值等主要业务，并提供语音交互服务，老人说出我要查余额账户信息即可弹出。各类平台通过适老优化，兼顾普惠便利与安全防护，既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也帮助他们识别数字陷阱，安心拥抱智能时代。守护夕阳红是一道要用心作答的民生考题，也是一场需久久为功的温暖助力。当法治的刚性、监管的力度、服务的温度、社会的爱心汇聚成流，方能让每一位老年人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让最美夕阳红在温情守护与社会尊重中熠熠生辉，绽放更美的光彩。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最合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2: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三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啊，气温说降就降，真的能够靠秋冻锻炼身体吗？

0: 身体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又不适合秋冻呢？
1: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2: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今天呢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时段。那么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

0: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大家知道寒露节气呢，寒气渐重，常为昼暖夜凉。那寒露时节如何养生，饮食调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寒露养生呢，需要注意五点。我们知道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的过渡。寒露时节，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万物也开始逐渐的萧瑟。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注意五点。第一呢，我们来说的就是寒露时节怎样吃。从白露到寒露，燥是贯穿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此呢，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需要考虑两大原则，就像刚才专家说的，第一呢，就是减辛，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的食物摄入，避免助燥伤肺。第二就是增酸，适当的食用一些橘子、石榴、葡萄等，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此外呢，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寒露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收敛、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时期。饮食方面，除了遵循减辛增酸，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如果需要贴秋膘，需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肠胃的负担。第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寒露时节怎样喝。寒露之后啊，部分地区的空气湿度常低于 40%， 干燥易导致口干、皮肤干等一些不适。补水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呢建议大家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白天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呢大约是150到200毫升。晨起的时候呢，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觉之前，也就是晚上睡前1小时，可以少量的喝水，约100毫升，避免夜间口干。但是呢，也别过量的喝水，以防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有些地区寒露时节气温多在12到22摄氏度左右，看似是不冷，但是湿度较高，容易让人感觉到湿凉。补水呢，需要清润不滋腻，辅助排湿。以温白开水为基础，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陈皮水、淡竹叶水等等，避免喝冰镇饮料、凉茶，以防加重脾胃虚寒。另外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介绍，银耳水煮开之后啊，加一点杏仁、沙参、冰糖，能够润肺止咳化痰，对老年人挺合适。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寒露时节怎样

吃和怎样喝。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寒露时节该如何动。我们知道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机，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宜太大，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之时呢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打太极拳、练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等温和的运动，可以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建议大家，最好是在上午10点前后、下午3点前后锻炼，锻炼时间呢可以20分钟到半个小时。寒流来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衣物，不用出去锻炼，不要越冷越外出锻炼。好，接下来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寒露时节怎样养。第一呢是建议按揉足三里穴，可以健脾胃。按揉或者是敲打足三里穴，既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有助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肠胃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辅助减肥。第二个方法，您可以弹指，这是改善怕冷。中指的指尖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是心脏的保护墙，常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每天中午用双手的拇指扣住中指，用力弹出去，反复100遍左右即可。第三种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调和气血。俗话说寒从足起，人体的足三阳经和足三阴经呢在此交接，而位于小腿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的三阴交穴能够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提高人体的防寒能力。每天按揉1到2次，每次3到5分钟即可。好，最后呢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寒露时节要如何睡。秋三月宜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不过呢需要注意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刚才呢和朋友们说的是寒露时节哈，如何养生需要注意，吃是减辛增酸，那还要吃一些滋阴补肾的，像白色的一些食材，银耳啊、百合啊、莲子啊等等。那寒露时节喝呢，是建议大家饮用温白开水为最宜。那动呢，也是选择适当的户外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量。养方面呢，我们刚才介绍了按揉足三里穴，三阴交穴，还可以弹指，这些都非常容易做到哈。那最后呢，睡也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避免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在这个寒露节气当中，气温也是起伏多变，建议大家出门呢采取洋葱穿衣法，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加式穿搭，避免着凉感冒。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入秋之后啊，气温转凉，昼夜温差也是非常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不少朋友呢，就顺应时节啊，开始了贴秋膘的模式，大鱼大肉、虾蟹，还有各种应季的水果、梨、柿子等等，各类滋补菜肴也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啊，进补的同时呢，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呢就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适，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却走入了误区。胃部不适呢，就整日的卧床缺乏运动，或者是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是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一起和您聊一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
10: 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啊、虾呀、蟹啊，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照顾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11: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 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
10: 嗯，
11: 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
10: 嗯，
11: 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
10: 嗯
11: 啊，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
10: 对
11: 啊，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
10: 嗯嗯，
11: 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呀，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
10: 嗯嗯，
11: 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
10: 嗯，
11: 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10: 对，啊，大鱼大肉。
11: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爱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
10: 哦，
11: 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0: 嗯，明白。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11: 对，
10: 他们的这个消化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11: 是的，啊，是的。
10: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哎，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11: 年轻人也一样。
10: 嗯，
11: 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10: 对，
11: 喝点啤酒，
10: 嗯嗯，
11: 吃点海鲜，
10: 嗯，
11: 啊，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10: 嗯，明白。
11: 嗯，
10: 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11: 是的，
10: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
11: 是的，
10: 啊，
11: 是的。
10: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啊，啊，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你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6: 很多人呢来我们

0: 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
1: 嗯，
0: 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
1: 哦、
0: 他会觉得僵硬不舒服、
1: 哦、
0: 紧张。
1: 哦
0: 啊，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
1: 嗯嗯
0: 啊，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一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
1: 对，
0: 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患者呢，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睡觉睡不踏实。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他都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会发现没精神。
1: 嗯。
0: 啊，是。无精打采的这么一个表现，
1: 明白？嗯，所以大家觉得这些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您说的也会牵连到全身，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是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气血运行有关吗？
0: 我们脾升胃降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循环。
1: 嗯，
0: 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啊，只有这个脾升胃降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气机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过多的贴秋膘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它的运化失司，
1: 嗯
0: 啊，气机出现一个壅滞的这种情况。
1: 哦，
0: 如果这个气机壅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表现在你像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腹部这块，
1: 嗯，
0: 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相对应的后背。
1: 嗯，
0: 刚才提到的这个，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互动。你像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0: 像我们的脾腧、胃腧啊，都在我们的背部，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
1: 嗯
0: 啊，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
1: 明白，
0: 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1: 明白。对，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
2: 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
1: 哦、
2: 啊，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
1: 嗯、
2: 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
1: 嗯
2: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的多啦，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
1: 嗯嗯、
2: 萝卜呀、
1: 嗯、
2: 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啊、
1: 嗯、
2: 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
1: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1: 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国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0: 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
1: 嗯
0: 啊，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
1: 嗯，
0: 和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啊，平稳下来，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2: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
1: 嗯、
2: 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
1: 嗯、
2: 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
1: 嗯、
2: 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其实呢也不建议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1: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1: 明白、嗯、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
2: 嗯，
1: 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2: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证范畴的哈、
1: 嗯、
2: 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 口苦、口臭、啊、大便臭这些情况。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1: 虚症，对。
2: 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1: 明白，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
2: 对
1: 啊，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0: 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实际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它有时候是热的。
1: 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0: 它里边淤住了，气机在那儿拥堵住了。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而这种虚寒的，就是这种受寒的，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1: 凉的。
0: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呀、就是摸上去拔凉拔凉的。
1: 哎呀，
0: 就是我要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1: 您得给他捂一捂
0: 啊。对，我给他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种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实际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很硬
1: 啊，硬的那种胀满、
0: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了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受凉那个位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1: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了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2: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像刚才说的海产品啊，
1: 海产品
2: 这些寒凉的水果啊，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给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都是可以缓解的。
1: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0: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或者让自己休息的那么一些方式。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这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消食片，觉着淤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2: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这种情况吃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1: 啊，就第一种、
2: 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的啊，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2: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叫增液行舟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1: 对。
2: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1: 哦。
2: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呢，这个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1: 没错。
2: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1: 搁浅了。
2: 啊、所以
1: 卡在那儿不动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嗯、船自动的就流起来了。
1: 明白。
2: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
1: 嗯、
2: 就是圣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
1: 嗯、
2: 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1: 明白、
2: 啊、
1: 嗯，
2: 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
1: 嗯、
2: 有一些坚果类的像这个杏仁啊、
1: 嗯、
2: 苏子啊、
1: 嗯、
2: 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呢，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1: 明白。哎，您看你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2: 嗯、
1: 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
2: 嗯、
1: 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0: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
1: 嗯，
0: 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
1: 嗯，
0: 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有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大便秘结，
1: 嗯，
0: 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
1: 嗯，
0: 啊，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啊，所以说大家。它会伴随着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
1: 嗯，
0: 少气懒言的，
1: 嗯，
0: 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
1: 嗯，
0: 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就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儿，甚至有那种粪石似的。
0: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1: 嗯
0: 啊，
1: 硬硬的。嗯，
0: 而这种虚性的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0: 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
1: 嗯，
0: 哎，有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
1: 嗯嗯，
0: 就胃肠会响，会往下蠕动啊、
1: 嗯，
0: 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
1: 嗯，
0: 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1: 没错
0: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1: 嗯、对，
0: 嗯，
1: 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
2: 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
1: 嗯，
2: 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嗯。
2: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
1: 嗯，
2: 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
1: 嗯，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2: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
1: 嗯，
2: 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1: 补水，
2: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
1: 嗯，
2: 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
1: 嗯，
2: 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
1: 嗯、
2: 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
1: 嗯、
2: 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
1: 嗯、
2: 啊，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1: 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啊，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 他们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2: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一些高汤啊。
1: 对。
2: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浓汤的话，对于这种本身脾胃已经虚弱的这样的人呢，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进补浓汤。在这种腹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急，像您刚才讲的一天多少次，然后每次都拉了很多，人很虚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首先想到的是给他补液啊，补液，比如说我们的淡盐水啊，比如说我们粥上面的那种米汤啊，这些稀的啊，先补液，把他的这种丢失的这些水啊、电解质啊先补上。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恢复，比如说它便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它一些软面条啊，粥也可以喝了。等它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它吃上了，等都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啊。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里面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0: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呀、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1: 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0: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1: 没错。
0: 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如果给人摁的那个倍儿卖力，但是人家摁完疼好几天，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就过了。
0: 没错。
1: 没错。好，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啊。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0: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1: 也是凉的，
0: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 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明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饮食方面，肯定不能跟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
2: 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补液为主、嗯、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1: 别碰了
2: 啊、嗯。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嗯、啊。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顺时护肠胃，秋季吃冻有讲究。今天是寒露节气，露已寒，心人暖，愿大家呢在这个秋天被时光温柔以待，把日子过得沉静又饱满。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淮南煤矿一直全国闻名，但它在百年沧桑的历史中也曾有过民办煤窑、官办煤矿的经历，后来又遭到日寇掠夺，直到新中国成立，淮南煤矿才迎来了曙光，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矿工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今天的

0: 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后淮南煤矿的峥嵘岁月。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解放前淮南并未建市，现在的淮南市区大多归当时的凤台县管辖，而当时所说的淮南一般指包括九龙岗、大通和田家安三镇在内的矿区，属于国民党怀远县特别区管辖。由于淮南矿区地理位置接近江苏、浙江，所产煤炭供应京浦、京沪铁路沿线地区以及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淮南矿区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达到破坏生产、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目的，国民党部队打算在撤逃前从工人中抓一批壮丁，并炸毁矿井电厂。新中国成立前夕，淮南矿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2年解放以来的淮南煤矿记载了这样一段内容：淮矿于1949年1月18日解放，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神速，职工奋勇护矿，所有资产设备全部完整保全。淮南能够和平解放矿区，工厂之所以没有受到破坏，一切物资设备都能够完好无损地接收回来，矿区广大职工群起护矿护厂可谓功不可没。其中3000矿工拦火车的故事，时至今日仍然被不少老人津津乐道。据淮南党史资料记载，1948年11月5日下午，九龙岗东矿工人袁永胜上班路过火车站，见矿上老板把机器设备面粉装上火车准备逃跑，他立刻通知了工友们。东西两矿3-4千工人立即罢工，近800名矿工涌向九龙岗火车站。工人们迅速从铁路两边抬来铁轨和枕木，横架在火车头的前面，车门紧闭，工厂们就用石头猛砸。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矿路公司第一次组织的疏散车除了运走部分职工家属之外，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又被搬回了仓库。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当然不甘心，11月24日，国民党部队事先在通往九龙岗火车站的所有路口布满岗哨，准备再次偷偷开动疏散车。一位老工人发现后，立刻报告了工人代表刘景湘。刘景湘带着1000多名矿工冲进火车站，将火车紧紧围住。这时袁永胜也带领一批工人从南门冲进火车站，西小井的工人从西面也冲了进来，大约3000多名工人把九龙岗火车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国民党部队见工人人多势众，一个个吓破了胆掉头就跑，矿路公司第二趟疏散车又一次被成功拦截。1949年1月18日，淮南煤矿和平解放，矿工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之前任务，一个多月后，淮南煤矿便马不停蹄地复工生产。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49年淮南煤矿正式复工记载，为了配合即将推向江南的人民解放战争，准备及时恢复正常生产，供应江南京沪一带新解放城市的动力和民用燃料。经过月余筹备，淮南煤矿局已于3月1日正式复工，积极进行井下修整与开拓工作。复工第一天，各矿场上工工人总数达到5372人，第二天又增加到5500多人。为了探钻新的煤层， 准备发展生产，解放前拆除的打钻机已经于3月1日装置。勘探队的技工们除了装置打钻机外，并自运砖头和机器，自砌打钻用的水池。这些工作照例是另请瓦匠和临时工来做的，现在他们为了节省人工，自己动手学做，并互相挑起竞赛，于3日将全部装置设备完成。大铜矿3号井井下工人谢良明复工后满脸煤粉，赤着脖，裤头汗湿地贴了身，仍然加紧采煤。档案中还提到，如全局3个矿场根据3月1日统计，产煤668.95吨，到3日产煤增至985.65吨，较之未正式复工前2月28日的产煤量166.65吨增加5倍以上，现正积极修理并逐步恢复生产中。为了加快全国解放战争步伐，淮南煤矿提供了巨大的能源支撑，既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南煤矿的规模如何呢？据档案解放以来的淮南煤矿记载，淮南煤矿位于淮南盆地旧淮远凤台寿县境内之淮河平原，南有顺耕山和八公山，北有明龙山，东为上窑和五殿山，现属淮南市管辖之南。沿盆地边缘已开采的有2个主要煤田，即顺耕山煤田和八公山煤田。档案中提到，顺耕山煤田位置在顺耕山北麓，包括九龙岗、大通、洞山一带地区。顺耕山矿区是久经开采的老矿区，明朝时就有土法产煤。1921年以来，大通、淮南两公司开始以新式机器大量采煤。抗战期间，煤矿沦入敌手，日寇穷凶极恶，抢劫煤炭，开采率不及50%。而八公山煤田为1946年发现，称为淮南新矿区，包括新庄子、蔡家岗、下影子一带地区。该区现有新庄子和蔡家岗两矿场，如两矿日产量10000吨，按估计煤炭储存量10亿吨计算，可开采250年以上。通过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当时整个淮南盆地就是一个大煤田。1950年，淮南煤矿公司改为淮南矿务局，并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逐渐形成了现代煤炭工业生产的大格局。在煤炭生产突飞猛进的同时，煤炭运输也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9年，安徽省委批准煤炭厅党组关于增修淮南煤矿矿区铁路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根据目前的煤炭生产情况，由于产量不断提高，有的矿井的短途运输已经跟不上生产发展需要，因此为了加速煤炭外运，增修一些矿区铁路支线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份档案可以看到，为了满足当时煤炭运输的迫切需求，淮南矿区计划新建3条铁路支线。第一条从毕加岗一号井到大铁路接头处大约300公尺。毕加岗一号井设计能力年产450000吨，现日产已经达到1300吨，井口现存煤40000多吨不能运出。第二条从李影子一矿二号井到一号井大铁路接头处大约1000多公尺。李影子一矿二号井现已日产已达1800吨左右，井口存煤约有17000吨左右。从二号井到一号井虽然设有架线机车，但每天只能拉1500吨， 日产量比日运量每天要递增300吨。第三条，从洞山小煤矿井口到洞山火车站大约1000多公尺，现井口存煤已达7000吨，无法运出。以上三处铁路支线建成后，对加速煤炭外运，保证钢铁及其他工业燃料供应，改善煤矿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淮南矿区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创造新的生产记录。1959年，煤炭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由于产量高、贡献大，淮南矿务局被评为大面积高产局，成为全国5大煤矿之一。从此，淮南煤矿迎来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期，也为这座能源城市带来了无尽的光彩和荣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提到安徽淮北，很多人想到的是皖北煤城，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新中国成立后，淮北市走上了以煤炭为代表的工业之路。那么淮北又为什么因煤而建呢？说起淮北煤炭的开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据史料记载，唐宪宗元和三年，也就是808年，在现在淮北所在地的象地筑城时，就发现投火可热的石墨。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到徐州当太守，曾派人在萧县白土镇发现石炭，组织开采。苏轼为此还做了《石炭歌》，记述当地人发现煤炭后的喜悦心情和煤炭的开发利用，甚至如何烧煤的方法。《石炭歌》是至今所能够记载的淮北矿区发现和利用煤炭资源最早的历史文献。抗战时期，日军侵占萧县孤山大中煤矿和淮北烈山煤矿，掠夺煤炭资源。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国民政府又筹划修复烈山煤矿，但直到解放前夕，烈山煤矿的生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随着1949年1月淮海战役的胜利，烈山煤矿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2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同意地方开采烈山煤矿无烟煤。1955年3月，安徽省成立地方国营烈山煤矿筹备处，同时淮北煤田第一钻在淮北地区打下，揭开了中国第一个平原地区隐秘式煤田的面纱。随后安徽省准备大规模开发淮北矿区。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7年关于烈山煤矿建设方案的报告记载，我们烈山煤矿建设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在7月18日上午与淮南矿务局招待所对烈山煤矿的建设方案做了具体研究，并作出初步决议，现报请领导指示，如获批准，拟即组织施工。这份报告中提到，为了解决目前淮北煤荒问题，争取早日出煤，并确保新井安全施工计，提出了2点建议。一，首先在煤层漏头封井位置处打一小型勘探井，深度为50到60，需投资4万元左右，以进一步弄清土层特别是流沙层的具体情况。二，与探井施工同时恢复上号及一号、二号老井，井深110米。根据现有资料和当时的老工人介绍， 该井可采埋藏量

和开始出煤，对于淮北煤矿的开发建设具有第一块奠基石的重要意义。据淮北市志等史料记载，1957年8月底，中共安徽省委指令淮南煤矿负责淮北矿区开发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淮南煤矿的先遣人员来到淮北进行实地勘查，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拟定出一个初步的开发规划和施工方案。1958年初，淮北矿区的开发筹备工作加紧进行。同年4月28日，煤炭工业部济南管理局与安徽省委协商后，成立淮北煤矿筹备处，统一负责淮北国营煤矿及地方煤矿的筹建工作。5月5日，随着淮北煤矿筹备处的正式成立，拉开了大规模开采淮北煤矿的序幕。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8年苦战五年建成淮北煤矿记载，淮北煤矿是一个新区，煤炭工业部和安徽省委于1957年下半年决定开发闸河煤田，今年4月正式成立淮北煤矿筹备处，负责筹备工作。档案中，时任淮北煤矿筹备处主任高新泰具体介绍了当时闸河煤田的概况，面积为250平方公里，煤的储量约8亿吨以上，可以建井21对，设计年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左右。闸河煤田最大特点之一是煤的品种非常齐全，有国家最急需的炼钢用的主焦煤，还有配焦寿煤，有可供工业用的烟煤，可供民用的无烟煤和自然焦。将来不仅可生产各种排耗的煤炭，还可以考虑炼油、化肥等方面的综合利用。因此，闸河煤田的提前开发和加速建井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在那个物资贫乏、机械化落后的岁月里，第一批建设者硬是靠手拉肩扛，把设备和材料运进了施工现场。伴随排山倒海的号角声，在曾经荒凉的淮北平原上，一座座高耸的井架拔地而起，焕发出勃勃生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8年关于淮北煤矿建设情况的报告，记录了当年筹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列山斜井11移交生产，列山竖井、主副井成井进尺分别达40到57公尺，列山封井管桩阀打井试验成功，杨庄、朱庄、张大庄、马庄南北井、原庄、皇后窑南部井、沈庄、窑楼等11对矿井，设计能力507万吨，已经初步开工。徐州至矿区11万伏高压输电线及马庄、杨庄变电所已建成并开始送电。福里集至烈山铁路路基已完成80%左右。由福徐公路至各矿井的公路已经大体修建完成并通行汽车。煤田开发如火如荼进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工人如潮水一般的汇聚而来，一时间吃和住成了问题。有些矿井井口远离村庄，没有民房可以借宿，建设者们就在平地上搭起了窝棚，一个窝棚少则数人，多则几十人挤在一起。为了解决住的问题，大家一起动手垒土坯，自建简陋的住房。吃饭也同样面临着挑战，无论干部工人，一律吃大锅饭，一日三餐山芋面、窝窝头、旧咸菜，至于文化卫生等福利设施更是一无所有。井口刚刚开挖的时候，矿区甚至连个澡堂都没有，工人下井后一身泥水，只能在水炕沟沿或者水井旁打水淋洗。

0: 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设者们怀着为国家早出煤和改变淮北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艰苦拼搏，任劳任怨，推动着淮北矿区开发建设工作不断向前发展。1958年以后，随着淮北矿区人员的增多，急需建立商业网点，为矿区供应大量生活必需品，建立文化设施，满足日益扩大的文化需求。因此，管理矿区、建立煤矿城市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史料记载，1958年10月和11月，中共淮北矿委两次向中共安徽省委报告，建议早日成立淮北市。安徽省委原则同意设市，名称定为睢溪市。随着淮北矿区建设的不断发展，到1959年底，淮北矿区连同职工家属已经超过6万人，符合了建立城市的标准。1960年4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睢溪市正式成立。那么，为什么睢溪市后来又改名为淮北市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64年关于拟将我省安徽省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报告提出，我省睢溪市是一个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目前市属的矿厂企业已经跨越睢溪、萧县、宿县三县。据该市反映，由于是一个新建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又与睢溪县相毗邻，名称亦无区别，因此原睢溪矿务局已经煤炭工业部批准，从今年3月份改名为淮北矿务局。目前矿委和市委仍合署办公，为了更确切地反映地区特点和统一名称，便利工作起见，拟将睢溪市相应地改名为淮北市。时间来到1971年，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国务院关于安徽省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问题的批复中记载，国务院同意将睢溪市改名为淮北市，至此淮北市作为城市名称尘埃落定。从睢溪市到淮北市，60多年来，淮北煤矿累计生产原煤10亿多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如今昔日煤城化茧成蝶，完成向美城的华丽蝶变，在时代变迁中谱写了一曲曲气势恢宏的华彩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体育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寒露已至，气温下降，空气干燥，不少朋友一到这个时节啊，就嗓子发痒，反复咳嗽，有的人干咳许久不见好转，还有老人孩子一换季咳嗽就容易复发。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普通秋燥，也有人是呼吸道旧疾发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寒露换季咳嗽背后的原因，教大家区分不同类型咳嗽，分享日常养肺防咳的实用技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吕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疫病分会理事，从事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部结节、间质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吕主任。吕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中药大学的呼吸内科的吕媛媛医生。大家好。
0: 那吕主任，您是中医专家啊，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寒露一到，咳嗽的人就会变多了呢？
2: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寒露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寒露呢属于我们的第，应该说24节气里面的第17个节气啊，然后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的到来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啊，应该说从凉爽变得寒冷了。然后呢，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的肺呢是主气啊，司呼吸，然后呢通过口鼻，通过皮毛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这个寒冷的空气，而且寒露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雨水变少，然后呢昼夜温差大啊，这种凉燥的之邪啊，通过我们的口鼻或者通过我们的皮毛，可以呢侵犯我们的肺部啊，引发我们肺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就是说宣发和肃降的功能的一个失调，从而呢出现一个叫咳嗽的症状。从另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啊，它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寒冷的天气本身呢，它也会削弱我们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啊，容易我们易受一些感病毒啊或者一些细菌的感染。另一方面呢，这个凉燥的天气呢也会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的增高，让我们对外界的一个烟尘啊、粉尘啊、一些那个冷空气呢产生一个更激烈的反应，比如说出现一个咳嗽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寒露一到，哎，很多人就说，哎，我怎么就咳起来了？其实本质是这种凉爽或者说寒冷而又干燥的空气，对我们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之间产生的一个物理反应。
0: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咳嗽是和肺紧密相关的。那您刚才说的其实是寒露的节气的到来，是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干燥了，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肺也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才会咳嗽？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呼吸道跟其他的脏器不一样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脾啊、我们的肾，它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内部，而我们的呼吸道的特点呢，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说啊肺为娇脏，因为它确实是容易受到大自然的各种就是说冷啊、热啊、一些空气的影响。
0: 那您刚才说肺为娇脏，就是它比较娇气，对吧？
2: 比较娇
0: 嫩。对，那它比较喜欢比较湿润，或者说比较这个 舒服的一些环境，对吧？
2: 嗯，
0: 那寒露的这个凉燥和初秋的温燥引发的咳嗽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区别呢？
2: 因为温燥呢，其实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初秋的季节，
0: 嗯，
2: 而初秋的季节呢，其实它热气并没有完全散去，天气还是热的，所以呢，温燥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是燥邪合并的一个热邪，然后呢，侵犯到我们的肺，引发的一个咳嗽，而我们的凉燥呢，就是说其实是，比如。

0: 说我说寒露季节，
1: 嗯。
0: 凉燥就容易啊引发咳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寒邪跟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他们两个说燥邪犯肺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鼻干啊、口干啊、眼干的症状。啊，一些咽痒、干咳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呢，热邪和寒邪袭肺以后产生的临床症状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温燥呢，它那个热邪犯肺啊，它会引发我们的热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身热、我们的咽痛，尤其我们的咽
1: 哦，
0: 喉肿痛，
1: 嗯。
0: 它是典型的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平时鉴别这个风热感冒和这个风寒感冒，我
1: 嗯。
0: 们常常就会问患者，你有没有咽痛？啊，如果患者说我有咽喉肿痛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风热；而如果你说我没有咽痛，我就鼻塞啊，我就一些流清涕啊，那应该说就是风寒感冒啊。这是本身是热和寒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所以呢，就是说温燥犯肺呢，第一个有热邪犯肺的表现，咽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痰一般是黄痰啊，这是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痰的一个颜色，还有呢，常常会伴有口干啊。当然你说燥邪那也口干呢，但是温燥犯肺的这个口干呢，它常常会伴有一个想喝凉水，它有一种热的一个表现啊，伤津液嘛啊，就说口干想喝凉水，而且常常甚至如果热邪伤津比较严重，甚至伴有一个大便干呐，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而我们的凉燥呢，它是一个寒邪犯肺的表现，所以呢，经常就会有一些寒邪犯胃表犯肺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头痛，有的人凉燥的时候甚至伴有一个觉得头身困重、头痛、浑身酸痛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呢，痰呢一般呢是色白的啊，然后口干呢，他可能想喝点热水。啊，觉得那个润燥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寒跟热之间我们产生的临床症状的一个不同啊。
1: 那您刚才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咽痒干咳，但是没有发烧，它就是典型的秋燥咳嗽的表现。
0: 是的，这个季节确实容易发生秋燥咳嗽啊。当然，我们要抓住秋燥咳嗽的几个典型特征啊。首先，它燥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干的症状啊，比如说你觉得咽干啊、口干啊，或者是有一些鼻干啊这些地方，你就觉得很干燥啊。另一方面，秋燥咳嗽一般来说它咳嗽不会那么剧烈啊，可能就是说你，而且常常还发生在你，如果你熬夜了呀，或者是你因为熬夜伤津嘛，熬夜耗上你的津液，你更容易秋燥咳嗽，或者你最近呢，就是说可能比较劳累啊，免疫力比较低下之后，那可能就是一个秋燥咳嗽的表现。
1: 那哪些人群比较容易中招呢？
0: 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有《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其邪犯就是说，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啊，你会容易感受秋燥咳嗽啊。还有第二句话就是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一些气虚的人，像一些老人啊，还有小孩啊，他们本身就是说正气不足，他可能容易感受这个秋燥啊。还有呢，就是你最近比较劳累，你最近的像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下降了啊，你容易感受秋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他有一些呼吸道基础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间质肺这些疾病本身就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啊，所以呢，他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啊，发生一个秋燥的咳嗽。
1: 这个正气不足是不是也就是我们人体本身它目前来说不是健康的，或者是亚健康状态，都有可能是秋燥咳嗽的高发人群？
0: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啊，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容易熬夜啊，或者是容易就是说，晚睡得晚，确实是会引发我们的秋燥咳嗽，
1: 所以这都属于正气不足，对
0: 都属
1: 吧？
0: 于正气不足的范畴。
1: 对，那其实同样是换季咳嗽，有的人可能他只是，您刚才所说的单纯的秋燥咳嗽，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一下？哎，慢性咽炎、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哮喘这类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到换季，这类疾病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单纯的秋燥咳嗽呢，它可能一般来说症状比较轻啊，它有一点燥的症状啊，干的症状。然后呢，一般来说秋燥咳嗽的发病时间不会超过2个星期啊。如果你咳嗽已经超过2个星期了，并且呢，就是说 每年的换季，甚至你不仅是换季，你在其他的季节，只要是感冒，你都要咳很长的时间啊。那你可能你这一次的咳嗽就未必是秋燥咳嗽，比如说你可能是慢性咽炎啊，像你刚才讲的几个最常引起啊慢性咳嗽的原因啊，咽炎呐，或者是过敏性咳嗽啊，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当然，临床上面秋燥咳嗽和这些疾病，应该说在症状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像我们的慢性咽炎的症状呢，可能主要它发生在一些用嗓过度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老师啊，还有呢，像主持人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主播，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用嗓过度的一个用咽喉啊，用嗓过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表现呢，可能就是咽喉的症状更加的突出啊，他咽部的一个异物感啊，咽部的一个粘痰啊，这些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过敏性咳嗽呢，它主要发生在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所以你观察自己，你可能平时就是容易过敏，比如说你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你有过荨麻疹啊，有一些过敏的表现啊，然后呢，就是说反复的出现一个咳嗽啊，一般来说咳嗽时间会较久，甚至发为慢性咳嗽，我们讲大于8周的咳嗽叫慢性咳嗽啊，是就是说可能一年要发好多次啊。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特点，而且它一般会伴有一个气道的高反应。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冷啊、热啊、油烟啊、别人的香水味啊，你闻到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激烈的咳嗽。
1: 就气道比较敏感，
0: 对，就我们讲的气道高敏感的表现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一个典型特征。还有就是咳嗽变性哮喘呢，它应该说它跟过敏性咳嗽很像，它也是一个气道高反应。主要遇到风啊、冷啊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咳嗽加重。但是咳嗽变性哮喘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常常伴有个夜间的咳嗽啊，因为夜间呢它是哮喘的一个高发时间啊。咳嗽变性哮喘它本质其实是一个哮喘，所以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个夜间啊咳嗽，尤其是凌晨啊1、2点钟的时候，你咳得特别的激烈啊。然后白天说不定比夜里还好一些。啊，这种典型的夜咳的特点，它也是咳嗽变性哮喘的特点，而且来说，咳嗽变性哮喘它会反复发作，它不会说只咳这么，10天啊，只咳这么1周，
1: 一般话他会咳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不加以干预的话，
0: 不加以干预，那时间很久，慢性咳嗽的范畴啊，大于8周，我们以前有咳了半年再来看的，然后呢。一完善检查啊，气道的肺诺尔、支气管舒张实验都是阳性，其实它是本质是一个哮喘啊，是这样，咳嗽时间会很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夜咳会比较明显，大概是集中在1到2点。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容易咳嗽呢？
0: 其实中医的角度，夜咳其实是一个肺阴虚的表现啊，就是说，夜咳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夜里你阴虚啊，然后呢，就是说导致一个夜咳的出现啊。但是从西的角度呢，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时间的迷走神经的兴奋更加明显，所以夜间呢，你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冷空气，而这个时候气温可能本身也比较低啊，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的影响啊。它是两个原因啊，中医可能这个咳嗽变性哮喘的人，他的阴虚啊，然后夜间容易发生一个夜咳。啊，西的角度呢，它其实是一个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咳嗽，如果说轻言不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咽炎呐，或者是慢性咳嗽呀，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等等啊，一定要去先找准病因，然后再去对症治疗。那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每年换季的时候，他都会咳上那么几个星期，这种反复咳嗽，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长期以来会对，长期以往会对我们的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0: 肯定会产生影响啊。其实我在门诊也是能感觉到啊，很多的患者他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他会及时的来看病。但是很多患者他咳嗽啊，他有的咳了甚至咳了很久啊，半年一载的他都未必会来看啊。其实我们的咳嗽在这里，反正也是呼吁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提起大家对这个慢性咳嗽的重视。我刚才讲的大于8周的咳嗽就叫慢性咳嗽啊，其实大于3周的咳嗽，理论上你就要去看一看了啊，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疾病，我们刚才分析的你 换季的咳嗽一定就是秋燥咳嗽吗？
1: 嗯，
0: 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哮喘啊？你哮喘你就要按照哮喘正规的治疗，或者你是不是有过敏性咳嗽啊？那你要去正规的治疗啊。最可怕的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患者，他因为反复的一个咳嗽，但是他并没有来看，他甚至有体检他都没有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说 CT 提示。它就是一个肿瘤，甚至伴有一个转移的情况。
1: 哦、就是和肺部有关的肿瘤，对吗？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他咳嗽，你不去看，他有可能是一些病你被耽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久咳以后，我们中医的角度，久咳是伤肺的，就是耗伤我们的肺气啊，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而肺呢，它跟脾啊、跟肾啊都是相关的啊，你肺气不足以后。你可能会导致肺脾气虚，而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导致肺肾气虚，最后呢，肺脾肾三脏俱虚以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个喘症啊，或者肺胀啊。到这个阶段，应该说你再去补肺气，再去治疗，效果就比较差了，所以呢，有咳嗽，如果大于三个星期啊，然后你吃药啊，效果都不好啊，最好及时到医院啊拍摄胸部 CT 啊，或者是找医生啊正规的咨询一下，看一看。
1: 对
0: 啊，避免一个是遗漏一些慢性疾病，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也避免了这个咳嗽对我们耗气的肺气的一个损伤。
1: 那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一定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咳嗽的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你。咳嗽一个星期三五天，那确实不着急啊，你可以在家观察观察，自行购药，然后治疗一下。但是如果你的咳嗽时间大于三个星期，然后呢，甚至你感觉你用药效果都不好，就是说你可能要及时就医啊。第一个时间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咳嗽你是不是伴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你如果伴有一个发热，你黄痰的增多，那你。是不是要拍个 CT， 你要警惕一下有没有肺炎啊，是不是伴有一个胸痛甚至呼吸困难的表现，那你要去排除有没有合并有一个气胸啊，或者合并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咳嗽伴有一个胸痛，伴有卡血，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科的危急重症，比如说肺血栓栓塞症啊，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完善检查，去排除掉这些疾病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有支气管扩张啊、间质性肺病等等，你如果出现咳嗽越来越重，甚至会伴有一个胸闷气喘的症状的时候啊，最好及时就医，你有可能你就是这个疾病的加重了啊。如果不及时就医，可能会发展成呼吸衰竭啊，或者是非常严重啊，那个时候就可能得不偿失。
1: 就听着是一个简单的咳嗽，但如果说它千言不愈，你又没有去加以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0: 会的，
1: 对吧？尤其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咳出一口血来，
0: 对
1: 吧？
0: 它肯定伴有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咳嗽是一个信号，其实本质是我们的。疾病啊，是我们的一个机体的紊乱。
1: 对，就是总归肯定是有问题，否则
0: 的
1: 话，就是其实咳嗽其实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你出了哪些问题，你要去找医生看一看了。
0: 是的，
1: 但是中医我知道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对吧？那不是一味的止咳，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健咳不能只止咳这个道理呢？
0: 是的，健咳只止咳肯定是错误的。所以经常有患者说你这个咳嗽你尽快的给我们治疗好啊，然后我们说其实止住你的咳嗽很简单，而我们呢就是说反复强调健咳不能止咳啊，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啊，其实咳嗽本质是什么，咳嗽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质是我们气道的一个物理的防御功能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咳嗽这个症状，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你是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出我们气道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排出我们气道的痰液啊，其实它是本质的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从中医角度呢，其实咳嗽呢它是驱邪外出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呢，我们要辨证论治啊。我们中医的治疗咳嗽呢，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感以咳嗽，一个是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呢，就是说我们感受了哪些邪气会导致咳嗽呢，就是说 风寒暑湿燥火啊，六种邪气。这六种邪气，比如说春天我们易感受一个风邪，夏天呢我们易感受一个热邪，对吧？秋季我们现在就讨论的就是说我们的秋燥其实犯肺会导致咳嗽，而冬天呢我们会感受我们的寒邪啊，寒冷的一个气候嘛。所以呢这些邪气啊侵犯到我们的肺部以后，我们是通过咳嗽，一个是驱邪外出，第二个呢咳嗽是我们这个肺气宣降功能失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肯定不能见可止。还有内伤咳嗽就更是这样啊，内伤咳嗽呢在我们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说到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你就说你不要认为咳嗽只是肺病啊，我们就是说五脏六腑功能的紊乱产生的一些病气啊，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也会导致我们的咳嗽。比如说你脾虚啊，我们脾在我们的机体之内应该说它是一个运化功能的啊，当你脾虚的时候，你的痰湿水盛啊，你的痰湿不能运化，那你就会上自于肺啊，引发我们的痰湿咳嗽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脾气比较燥啊，就是说肝火比较旺啊，你就说我们肝火犯肺它也会啊，引发我们的就是说咳嗽啊，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种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把咳嗽啊止住了，但是你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紊乱，其实你并没有解除啊，你是久而久之，其实你会病情肯定会加重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咳嗽，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针对病因治疗。第一步我们要找到它的病因，无论是中医找到它的症啊，还是西医找到它的病啊，总之我们都要对症治疗啊，千万不能啊，有的患者在外面自行购买一些镇咳药啊，就是说觉得我好一点了，但其实你有没有解除这个原因呢？这个都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明确。
1: 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是一个开水，把一个水壶的盖子咕嘟咕嘟嘟把它顶开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咳嗽把它顶开了。如果说你是强压着把这个盖儿给它压住的话，可能水就会溢出来，反而会烫伤人，对吧？
0: 是的，是的，形容的非常好。
1: 对，然后所以只能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咳嗽了，您使用一些镇咳的药，它是治标，但是不能够找到本的话，那么还是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治本。
1: 我
0: 不能说只是咳嗽，把咳嗽控制了就行了，找到它的原因。
1: 对，这也是经常我们在给孩子看咳嗽的时候，医生也会经常说啊，你先看一下孩子有没有痰。
0: 对，
1: 然后他咳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黄痰还是白痰，
0: 这次诱发因素是什么。
1: 对对对，然后才去决定。其实就是说镇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如果说有痰的话，然后先化痰，
0: 对，
1: 然后它自然而然咳嗽是不是就好多了？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有有痰，其实你咳嗽本质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痰啊，你把咳止住了，这个痰在肺里面
1: 它出不来，
0: 出不来，它甚至如果是假设是一个肺炎或者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他病情会加重啊，他甚至后期会出现高热。感染的加重一些表现，
1: 就反而气管里会积满了痰。
0: 是啊，
1: 就是那我们使用这个让它去咳痰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就是促使，就让我们本来咳不出来的痰让它排出来，然后把这些病毒排出来，
0: 化痰止咳。
1: 化痰止咳，
0: 如果有痰的咳嗽我们要化痰止咳。如果是一些燥咳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止咳药。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吕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秋燥咳嗽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寒露已至，到这个季节不少的朋友就会出现这个秋燥咳嗽。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秋燥，但有的人可不是。刚才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吕媛媛。吕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说啊，除了秋燥咳嗽还

0: 有可能是咽炎，还有可能是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等等疾病，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季节反复的咳嗽。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吕主任主要聊了聊哈，这个季节咳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啊？那么遇到这些咳嗽，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呢？接下来我们将和吕主任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那说到咳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要去止咳。但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最后，你也说到了止咳未必非要先去镇咳，对吧？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处理。那针对不同的像秋燥咳嗽、咽炎、变异性哮喘，或者是慢性咳嗽，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1: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这个要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咽炎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利咽止咳啊。利咽止咳呢，就是说一个是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吧，比如说咽炎，比如说你最近你如果咽炎发作了啊，我们建议你清淡饮食，不要再进食一些寒凉啊或者一些燥的食物，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这一类的食物肯定要少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一般来说咽炎的患者大多数都有内热啊，它是一个阴虚内燥的一个体质居多啊，就是说你就不要熬夜，然后呢可以到中院或者是自行口服一些润燥的一些食物，像银耳啊、百合啊之类都可以啊，或者配合一些胖大海啊之类的一些清火利咽的一些药物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正规治疗。如果是哮喘，一般来说，那我们就需要吸入的激素了啊，就是说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啊，然后可以中医呢，根据你的体质啊，然后我们的祛风止咳啊，配合上中医的一个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不同的症型也是需要我们去辨证论治啊。
0: 还是要到医院去望闻问切一
1: 对
0: 下，
1: 的，
0: 对
1: 对的，
0: 吧？
1: 这个因为咳嗽的范畴啊太大了，它有很多很多种疾病啊，都可以导致咳嗽。
0: 对，所以还是要对症才能下药。
1: 是的，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很多人其实，在咳嗽之后，可能会自行的吃一些止咳药，或者是用川贝炖雪梨，哈，这个经典了。那是不是所有的咳嗽都适合吃这个川贝炖雪梨呢？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它分为很多种，川贝炖雪梨呢肯定不是万能的啊。川贝呢，它是我们中药里面很重要的一味，就清化痰热的药。而梨子呢，它就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啊，它可以润肺，可以清火啊。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它在一起呢，肯定它治疗的就是一个热性咳嗽啊。我们的这种温燥的，比如说初秋的一个温燥犯肺的咳嗽啊，那吃起来就很好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平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说一个方子，他说我吃好了，然后呢，你可能再去吃。哎，怎么在我身上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症型，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就适用于初秋的一些温燥的咳嗽，或者我们的风热感冒，比如说你伴有咽痛啊，这样一种感冒后引发，或者伴有黄痰啊，这种感冒后肺热壅盛导致的一个热性咳嗽，那你可以吃川贝炖梨。但假如你不是啊，你是一个风寒犯肺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怕冷，然后呢你有清水鼻涕，然后咳白痰啊，然后呢，整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畏寒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去吃川贝炖梨，那就不是最佳的选择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润肺的食物，养肺的百合啊、银耳、山药啊，加一点甜杏仁啊，在一起啊，甚至可以加点姜啊，生姜或者干姜啊，一起炖煮，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叫温肺化痰啊，软润肺止咳的作用。啊，这
0: 那
1: 可以不同的症型。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是风寒的那种咳嗽，那么我们用川贝炖雪梨，可能它是雪上加霜，因为
1: 是
0: 它
1: 这
0: 本
1: 样
0: 身
1: 子，
0: 就是凉性的。
1: 是的，
0: 但如果是风热，我们的咽喉肿痛，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川贝
1: 对
0: 炖
1: 啊，
0: 雪
1: 尤其你
0: 梨。
1: 黄痰如果比较多，那就更加适合啊，因为川贝它是化痰热的很好的一个药物，
0: 那同理，胖大海是不是也是这样？
1: 胖大海也可以，胖大海是清热的药啊，它所以你是一个，尤其是这种咽炎，伴有声音嘶哑这种热壅咽喉的表现，你可以用胖大海清热利咽啊。
0: 但如果说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是风热咳嗽，或者说风热导致的我的嗓子很不舒服，那用胖大海 也很有用，是吗？
1: 那是可以的。
0: 哦，那
1: 如果是你寒邪犯肺，那你就不适合用。
0: 哦，我知道这些凉性的这个药物，中药
1: 你就会加重你的这个寒性的症状，寒邪导致的症状。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到秋天我这过敏性鼻炎也会跟着犯，鼻涕倒流搞得整天清嗓子咳嗽，咋整？
1: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也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导致了鼻部呢，它也就跟我们的气道一样，它处于一种高敏感的状态。所以你在秋季啊，尤其现在这种寒露季节之后的一个寒冷兼干燥的这种空气，对鼻炎确实是很不友好啊。它产生的症状呢，就是你的一个鼻涕的一个增多，然后反复的打喷嚏，甚至鼻涕倒流。其实这也会引发我们慢性咳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病原因，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常常有的人会咳很久，两个月、三个月的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治疗它。不能说就是说我今天好了，明天不犯，我就不去管啊。从鼻炎的治疗呢，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应该说鼻它是肺的一个开窍于鼻，它本身它也属于肺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根据你的体质啊，比如说补肺气啊，然后呢就是说健脾补肺气啊，都可以啊，然后呢去减少这个鼻炎的发作。同时你可能要用一点就是说治疗鼻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吸入性的鼻的激素，或者吸入性的鼻的一个抗组胺药啊，甚至可以口服一点点啊，就是抗组胺的药物，去减少这个鼻炎的症状啊，这样鼻涕倒流也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0: 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那句话要说出来，一定要对症下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看它是鼻子导致的咳嗽，那我们坚决不能去止咳，而是先去把它的鼻子鼻炎治好了，
1: 是的，
0: 才行哈。其实现在这个寒露昼夜温差大，很多人想着我秋冬一下，不是秋冬，从中医上来说适当秋冬也是健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一动就咳嗽，那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冬吗？养肺保暖我们需要重点保护哪些部位呢？
1: 寒露，如果你到了寒露的季节，其实是不适合秋冬了。我们春捂秋冻一般来说是春天啊，然后呢就是说你刚刚变热，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去脱掉衣服。然后秋天呢，你刚刚变冷啊，在初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暑气还未完全消退，就是说我们古语说的春捂秋冻，意思就是说你慢慢过渡到下一个季节。但寒露其实是进入到深秋了啊，如果你都感觉到自己就是说你动的时候你已经咳嗽了，说明这个风寒之邪其实已经影响到你的肺的宣发速降了。这个时候在秋冬是不太合适的啊，就是不要秋冬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保暖啊。在保暖的时候我们重点要护卫我们哪些部位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常识啊，就是说我要护住我的颈脖啊，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后背啊。你是从中医的理论来说，这些部位确实有一些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穴位啊，比如说颈脖啊，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后发际线上一寸，我们有个叫风府穴啊。风府穴的两侧呢有这个大筋的旁边的凹陷，是叫风池穴。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与风有关，所以这些部位其实是风邪特别容易侵袭我们身体的部位，那你肯定要保护好它，对吧？就是我们的颈脖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锁骨的一个上方的凹陷的地方啊。所以说你戴围巾啊，你不仅要把脖子护住，你对把颈部前颈部也给
0: 整个颈部都护住，
1: 都护住，这是最佳选择。因为我们的天突穴呢，它是咽喉的一个入口啊，然后呢它呢如果受凉啊，它会引发我们的肺气上逆啊，然后呢引发我们的咳嗽的症状。
0: 就是颈部是最容易最容易受到风寒刺激
1: 的
0: 一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其实适当的戴上围巾是可以的了，
1: 穿上高领毛衣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这第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所以前几年特别流行晒背啊，其实晒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后背呢有我们两条重要的经络走行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 它是沿着后正中线的一条很长的一个经络啊。然后呢，督脉是我们叫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督脉如果受寒，那可能损耗我们的阳气以后，你可能你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你就会产生一个咳嗽的症状啊。还有督脉的两侧走行的两条叫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太阳膀胱经呢，它也是叫巨阳之脉啊，它也是叫我们人身的一个藩篱啊。什么是藩篱呢？就是我院子里面的泥巴啊，它也是抵御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啊，避免受一个外邪的侵袭啊，然后呢，足太阳膀胱经上面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腧穴啊，比如说肺腧啊、脾腧啊、肾腧，它就分布在这两条经络上面啊，所以呢，你固护好了后背，就是等于固护好了我们的督脉和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就是说固护好了你全身的一个胃气、阳气，所以呢，你就是说可以减少风寒导致的感冒的出现啊，所以这两个部位应该说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后背，还有我们的颈脖处
0: 就是说，对于咳嗽来说，或者对于养肺来说，这两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
0: 也
1: 重
0: 就是
1: 要。
0: 说，这个天我们还是要穿个高领的、稍微厚一点的上衣，对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围个小围巾啊，对吧？也很好
0: 也
1: 看
0: 可
1: 啊，
0: 以
1: 可
0: 哈。
1: 以，
0: 对，
1: 对，避免一些疾病的产
0: 好，我
1: 生。
0: 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网上说蜂蜜水能止咳，是直接喝还是冲水？小孩能喝吗？
1: 蜂蜜水。它主要可能有一点滋润的作用啊，润肺止咳，但是它作用说实话不是那么强啊。如果蜂蜜水的话，你肯定是要温水冲泡着喝啊。小孩呢，你1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喝蜂蜜水的。就是说，成人你如果有一点点燥啊，轻微的一个燥咳，你是可以喝点蜂蜜水去止咳，但是严重的咳嗽，单喝蜂蜜水啊，肯定是无效的。
0: 而且我听说，如果说你的嗓子里有痰，可能喝蜂蜜水它会加重鼻
1: 对，
0: 青。
1: 现在有的蜂蜜它特别甜啊，特别腻，那这个可能会加重你的这种咽部的黏腻感。如果你是慢性咽炎导致的咳嗽，那你可能喝的蜂蜜水会加重，因为你咽部的黏腻感更严重了啊，你的咳嗽可能没好，反而会加重啊，它要分情况而定。
0: 那在日常饮食上，含露养肺防咳，您推荐哪些食材呢？又有哪些食物咳嗽期间我们尽量少吃？
1: 好的，寒露的咳嗽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寒邪和一个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叫温润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反复就提到过的最好的这几种食物，第一个甜杏仁嘛，我们可以一个化痰啊，一个润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常大家有时候都会在家会吃的银耳啊、百合呀，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补。吃一些山药，因为我们有个叫补脾生津啊，脾脏呢，它跟肺它是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脾脏强了，它肺脏它的子脏嘛，所以呢，就肺气也会充盛，也有利于我们肺气的一个宣发速降，达到一个止咳的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用一点苦杏仁、银耳、百合根啊，然后呢，加点山药啊，都是可以的。
0: 我发现这些食物都是白色的。
1: 是的，
0: 白色食品是不是基本上养
1: 是的，
0: 肺
1: 是的，养肺的，对的，
0: 挺好的？
1: 就是说白色对应的也是我们的肺脏，是这样子，
0: 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吃啥，那我们可以找些白色食品
1: 是的，
0: 哈，银耳、百合，还有您
1: 对，
0: 刚才所说的
1: 山
0: 这个
1: 药、
0: 山药，
1: 苦
0: 还
1: 杏
0: 有苦
1: 仁，
0: 杏仁儿
1: 是的，
0: 啊，都可以。其实
1: 都是可以
0: 入
1: 服用，
0: 药、泡水或者是煮粥都行。
1: 是的，
0: 那这个天，那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可以使用吗？不管它是热性的还是寒性的，都可以吃吗？
1: 这个药比较温和，都是可以服用的啊。
0: 就是不管是风寒的还
1: 是
0: 是
1: 的，
0: 风
1: 是
0: 热的
1: 的，
0: 都
1: 都
0: 行
1: 是可
0: 哈。
1: 以，
0: 好，那除了食疗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安全的穴位能够帮助大家缓解咽痒干咳呢？
1: 有三个穴位啊，大家如果在咳嗽的时候去按揉它，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止咳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啊，就大家摸一下前面你的一个凹陷的地方，颈部有一个凹陷处啊。天突穴呢，它是一个刚才说了，它可以就是说它是止咳的药穴。如果你轻轻的按揉啊，不能倒啊，如果倒的后面是气管，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咳嗽啊。轻轻的按揉的话， 它能够起到降滤止咳的作用。
0: 哦，
1: 一次按摩个1到2分钟，一天3到5次啊。
0: 是在颈脖的这个位置吗？
1: 颈脖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的地方，
0: 哦，嗯
1: 啊，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止咳作用。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面，
0: 哦，
1: 啊，手上面的比如说鱼际啊，鱼际穴，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掌根这个后面的这个叫大鱼际的这一块，
0: 您对着摄像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鱼际的这一块肌肉的终点的位置，
0: 嗯，
1: 有一个鱼际穴，
0: 嗯
1: 啊，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行穴。穴，而行穴呢，它主一个生热嘛，所以呢，它按揉它就可以泄热，可以清热，所以当你出

0: 太阴肺经的这个肺气啊，就灌注于此。所以呢，我们艾柔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补肺气，然后呢，可以通过调补肺气来改善我们肺的一个宣发肃降的功能啊，然后能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啊。这三个穴位都比较好找，而且比较简易啊，可以在你如果你咳嗽啊，你又想不想吃药，你想就是说用什么小方法去稍微缓解一下，这三个穴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那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三个穴位也是同样适用
0: 可
1: 的？
0: 以呀，小孩是可以的。
1: 就孩子特别是晚上咳嗽的时候，
0: 是的，
1: 我觉
0: 是
1: 得
0: 的，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按揉一下
1: 按揉一
0: 天突
1: 下
0: 啊，
1: 啊，
0: 按揉
1: 对。
0: 一下鼠气或者是太渊啊，能够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
1: 那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正气不足的人，他是咳嗽的高发人群，像老人呐、孩子呀，还有伴阻肺呀、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重点需要注意的吗？
0: 重点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还是要注意保暖呢、啊。就是说，刚才说了，寒露季节是不宜再去动啊，不宜再去秋冻。所以第一个注意保暖啊，比如说护好我们的颈脖后背啊。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去一些人多啊、交叉感染多的地方啊。这些地方你本身就有一些肺部的一些基础病，你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引发感冒，然后感冒以后很有可能引起你的慢性病的一个急性加重啊。第二个呢，就可以在生活起居上面不要熬夜啊，你就是尽量的一个早睡啊，早起啊，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肺经的消耗啊，然后呢也能减少咳嗽的产生。第三个可以平时做一些就是说养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足浴啊，睡前的一个足浴啊，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出去晒晒背啊，都是一些很好的防病的一些手段啊。
1: 也就是说，这个想要补正气的话，一个是要注重自己的饮食、
0: 是的，
1: 生活方式，然后还要注意出去多晒晒太阳，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之外，其实生活方式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他会开上加湿器，给空气加湿。你看有位朋友就说，加湿器开了好几天，为啥喉咙还是干痒想咳？湿度到底怎么该个调法到多少一个层次才能够达到，就是可以润肺的效果？
0: 其实加湿器它确实是个双刃剑啊，就说你湿度，过高的话，其实它会滋生我们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真菌啊、细菌的繁殖啊。一般来说，50%到60%的湿度是适宜的。比如说50%，你家里买一个温湿度仪啊，那湿度在50%就够了啊。然后呢，加湿器里面不要加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啊！如果你本身你就干咳啊，本身你就一个气道的高敏感，如果你再加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液体啊，那可能会导致空气中气味有味道啊。就是湿度在50%，不要加一些有的人喜欢往里面加一些可能一些香精啊，或者加一些风油精啊之类，这个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啊。然后呢，如果你加湿器加湿以后，你的咳嗽依然没能缓解啊，这可能就不仅仅是燥咳，你是不是伴随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正规的就诊啊。湿度在50%就够了啊，而且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加湿器啊，要不然你细菌繁殖，其实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肺部感染的产生啊。
1: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加湿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双刃剑，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正面的那一面给它用好
0: 是
1: 了。
0: 的，
1: 好，那最后请主任给我们的各位朋友总结几句这个寒露养肺、换季咳嗽，我们怎么来预防的一些核心建议。
0: 好，就是说寒露来临以后，天气渐凉啊。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早晚温差大，尤其是你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个时候就不适宜秋冻啊，保护好我们前面所说的颈背部，还有我们的颈脖处啊。然后呢，避免呢颈部跟一个后背的一个吹风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起居上，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古人的，比如《黄帝内经》讲的，我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三月了，我们要早睡早起，虞姬聚星，就是说跟鸡的作息是一样。鸡是什么样的作息？就是说它睡觉晚上很早，早早就，对吧，
1: 起
0: 歇息
1: 床
0: 了，然
1: 了，
0: 后呢，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早啊。就是说秋天是这样的作息是最适合的，有助于我们收敛我们的肺气，然后护养我们的津液啊，然后呢，减少一些疾病的产生。第三个呢，就是户外锻炼的时候，你要避免一些 大风天啊，或者是一些降温天啊，
1: 嗯，
0: 造成。

0: 很早啊，避免接触这些非常寒冷的空气啊，尽量选择在太阳出来以后再出门锻炼啊。然后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在出太阳的季节呢，可以晒一晒我们的后背啊，对吧？充足的感受一下阳光啊，就是说这也是很好的补充阳气、补充正气啊一种防病的方法。第四个呢，就是说到了秋天呢，其实秋季呢它是一个萧瑟的季节啊，秋季人的情绪其实是容易低落的，而我们的情绪呢，悲忧的情绪呢，其实也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调畅我们的心情啊，有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心情有点低落啊，可以多出去跑一跑啊，或者是看一些有趣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喜剧人啊之类的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笑一笑，多笑一笑的这些节目啊，然后改善我们的心情情绪，也可以调畅我们的肺气啊，减少疾病的发生啊，主要以上四点啊。
1: 那刚才吕主任除了从身体角度，还有从生活的角度，还有从心情调节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在身心兼备的情况下，才能够预防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或者说秋季的咳嗽，对吧？
0: 对的。
1: 那非常感谢吕主任今天非常细致的讲解，帮我们理清了寒露换季咳嗽的原因，也纠正了大家很多关于日常咳嗽的误区，带来了实用的养肺护肺的方法。那提醒大家，秋燥咳嗽类型不同，调理方式也不一样，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吕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
0: 谢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
3: 出。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地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解聘通知泄露个人信息，员工起诉或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当一纸协议撞上了法定继承，遗产该归谁。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代办职称包括陷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郑某、系某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2月28日届满，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23年12月9日，公司通过邮件告知郑某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郑某未予回复。2024年2月19日，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包含以下内容：郑某在受聘期间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规定标准且无改善，公司决定不再续聘，现通知郑某前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及等候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后聘用关系到期终止，并在通知书中载明了郑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住址、手机号码的详细信息。郑某发现上述张贴公告后，认为公司无权公布其个人信息，要求撤回。张贴两三天后，公司予以撤回。后郑某以公司发布的通知书侵害其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东莞中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东莞中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的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中所载明的郑某身份证号码、户籍、家庭地址均为郑某的个人信息，且均为郑某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郑某对此享有隐私权。某公司使用郑某的个人信息超过必要限度，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东莞中院判决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处张贴向郑某赔礼道歉的声明，以消除对郑某的影响。因某公司已撤回张贴的通知书，侵权行为已经停止，且持续时间较短，影响较小，郑某亦未举证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对郑某诉请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现在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儿太多了，没想到啊，连公司也会侵犯员工的个人信息。那您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到底哪一步是做错了，惹上了侵权官司？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关键就在于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张贴的终止通知书里，把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这些私密信息全公开了。公司本来只是想通知郑某合同到期不再续聘，完全没必要把这些敏感信息也抖出来，这就超过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限度，妥妥构成侵权了。
2: 可是公司后来又撤回了公告，为什么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6: 虽然公司撤回了公告，但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就好比有人把你的隐私说出去了，哪怕马上道歉闭嘴，之前造成的影响也没办法一下子消除。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不管后续有没有补救，该承担的责任

0: 责任还是要承担，只不过在确定具体责任时会考虑撤回公告这个情节。
1: 程律师，咱们平常总说个人信息隐私权，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又怎样体现的？
0: 简单来说，个人信息是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隐私权侧重的是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信息不被侵扰、泄露。这案子里，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既是个人信息，也是私密信息，公司未经同意公开，既侵犯了个人信息权益，也侵犯了隐私权，属于一行为双侵权。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行为两侵权，那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支持郑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为什么呢？
0: 法院判决得看证据和实际影响，虽然公司侵权了，但公告只贴了两三天就撤回，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主要在厂区内，而且郑某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因为这是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所以法院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没支持这笔赔偿，只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 案例当中啊，我们关注到法官的解释说啊，个人信息使用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具体怎么理解？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违反了哪些原则？
0: 合法就是得按法律规定来处理个人信息，正当标求目的合理，不能恶意利用。必要是指处理信息的方式，范围要和目的匹配，不能过度。公司贴公告通知郑某离职，这目的没问题，算正当，但把私密信息全公开，超出了必要范围，就违反了必要原则，也不符合合法合规处理信息的要求。
1: 张律师，如果公司真的需要通知员工离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0: 最稳妥的办法是直接把通知书发给员工本人，比如通过邮件当面送达。要是非要在公司内部公开，一定要把员工身份证号中间几位、家庭住址、详细门牌号这些私密信息遮起来，只保留必要内容。而且对离职原因的描述的实事求是，不能故意抹黑，不然还可能惹上侵犯名誉权的麻烦。
1: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啊都有员工的信息台账，万一信息不小心泄露了，公司是不是马上就侵权了？
0: 不一定，如果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护义务，比如采取加密、限制访问权限等技术措施，信息泄露是因为黑客攻击等不可抗力，那公司可能不用担责。但要是公司管理松懈，该做的保护措施没做，导致信息泄露，那就可能构成侵权，所以日常管理很重要。
1: 程律师，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啊，遇到个人的信息被公司侵犯了，咱们该怎么维权呢？
0: 首先要保留证据，比如侵权的公告、聊天记录、照片等，然后可以先和公司协商，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要是协商不成，就向法院起诉。如果觉得自己搞不定，也可以咨询专业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从这起案件来看啊，以后公司在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时，程律师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公司得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管理制度，明确什么信息能收集、怎么使用、谁有权限查看。处理员工信息前，尽量取得员工书面同意，公开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做好私密信息的遮蔽处理。同时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避免因为无知踩雷。
2: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起案例也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一个醒，个人信息保护无小事，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知法守法，公司作为管理者更应该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不能为了图方便就随意的泄露员工的隐私。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当发现个人的信息被侵犯时，要勇敢的站出来维权，只有大家都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我们才能在信息时代守护好自己的隐私盾牌，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治故事，来关注一起继承风波。陕西的一位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老人与侄女签订了一份遗嘱抚养协议，约定由侄女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老人离世之后，这份协议却引发了一场家族风波。那一纸承诺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5: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4: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曾问她，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她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她，说要给她一个保障，万一她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她的家。
5: 她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4: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边先生如果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6: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他两方协商好后，就是他签了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4: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5: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4: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的五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她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6: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做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4: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5: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不被认可了。
1: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赠抚养协议，一边呢是害怕成为被告的至亲。几位姑姑并非不认可侄女的付出，却因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而选择了抗拒。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被亲人起诉这个事实。
4: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及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法官助理曹青回忆，他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7: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4: 曹青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8: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4: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8: 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层法理。第一，一死自治原则，该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意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
4: 2026年1月9号，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保护

0: 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如果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要注意相应的法律细节问题。
1: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协议时，首先这个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呢，是要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签订协议时呢，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与见证。同时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老人可以处置的是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不能处置他人集体的财产。协议同时可以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
21: 大洗够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
23: 请十二号病人
2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4: 哦，还有啥好福利？
2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

0: 费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代办职称包括陷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0: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来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现在很多城市都逐步放宽了落户的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2: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3: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那就可以入户了。
2: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3: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2: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4: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2: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3: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2: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5: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2: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5: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2: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5: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 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2: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校舍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6: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2: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6: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个网络博主，前段时间去一个风景园林拍照，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在拍照过程中，有别的摄影师没有经自己允许拍了自己的照片，还将拍摄图发布于其运营的自媒体账号上以获利。请问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否可以起诉对方？
3: 律师，
4: 听众您好，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收集固定相关证据，起诉摄影师及自媒体运营主体，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针对听众所描述的情况，作为网络博主在风景园林拍照时，其他摄影师未经允许对您进行拍摄，并发布在其自媒体账号上获利，可能构成对您肖像权的侵害。作为肖像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在向平台上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侵权内容或起诉前，通过公证等方式取证。取证内容包括图片信息、发布时间等。由于侵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需要进行举证，因此建议您对包括侵权人账号的粉丝数、关注数、转评赞数、好友数量、群聊人数及涉案侵权链接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等数据进行证据固定，同时保存好通过公证取证产生的公证费用发票、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及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费用支出凭据。因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公证费、律师费等，可作为赔偿主张的依据。
2: 听众咨询，自己的车辆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追尾后，自己的保险公司已经和对方沟通，进行了赔偿和维修，对方当时也表示同意。但现在对方坚持要求自己赔偿误工费，并且说撞击让他的头很痛，让自己赔偿医药费，自己该如何应对？
3: 律师，
4: 听众您好。如果对方主张的误工费、医疗费已包含在保险公司赔付范畴内，你可以拒绝对方赔偿要求。如果没有包含，您可能需要在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根据听众的陈述，在车辆追尾事故后，保险公司已经对对方车辆进行了赔偿和维修。对于对方要求的误工费、医药费，您是否需要赔偿，应根据

0: 具体情况判断。关于误工费，您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账单、由用人单位开具的误工证明等。如果对方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且这些损失并没有涵盖在保险理赔范畴内获得足够的补偿，那么您可能需要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金额。如果对方不能提供充足且有效的证据支持其误工费的诉求，您有权拒绝支付不合理的赔偿款项。关于医药费，您可以要求对方提供因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相关证据。如果对方确实因事故导致了身体伤害并产生了医疗费用，且这些费用并未在保险理赔范畴内获得足够的赔偿，您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对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医疗费用与事故有关，或者费用已经在保险理赔中得到了足够补偿，您有权拒绝支付额外的医药费。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尝试与对方沟通协商，了解其诉求的具体内容和理由，向对方解释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和已经完成的赔偿内容，对保险公司已赔付部分，您无需进行赔偿。
1: 听众咨询，朋友欠自己5万块钱，12年过去了都没有还，自己有每年的催债记录，现在想起诉他欠钱不还，请问自己可以要到利息吗？法律支持范围内的最高利率是多少？
2: 律师。
0: 听众您好，如果您在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则视为无息借款，但您仍然可以在逾期还款后主张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关于借款利息，根据听众的描述，借款时双方应该没有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借期内利息，若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若两人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没有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因此，如果对方借款时并未书面约定利息，或主张口头约定利息，但对方不予认可，视为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没有约定逾期利息，此时法院对借期内利息不予支持。但是，出于弥补出借人资金占用损失的考量，法院支持法定的逾期利息，即以欠款本金为基数，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对于出借人超出该部分的逾期利息支付，请求不予支持。如对方拒绝返还借款，听众可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将对方诉至法院。证据包括借条、转账记录、催债记录等，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以及您已尽到催告的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小作坊工作了20天，没有签劳动合同，现在辞职了，结果老板说自己干的活质量不合格，要扣工资，一分钱都不给。自己明明每件工作都做得很认真，自己怎么才能拿到这20天的薪水？
2: 律师。
0: 听众您好，如果您和老板之间属于劳动关系，您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作坊老板支付劳动报酬。如果不构成劳动关系，您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权。根据听众公众号的描述，您是在小作坊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作坊老板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也属于规定中的用人单位，如果您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那就构成劳动关系。建议这位听众抓紧收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工资待遇约定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考勤表、证人证言等等，以便于主张劳动报酬。作坊老板以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扣工资，这需要合法合规的规章制度中存在相关规定，且用人单位不存在监管过失等依据。如果确实质量不过关，但用人单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您在工作中有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不应当由您来承担赔偿责任。建议还是先协商，若听众与小作坊老板协商不成，可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老板全额支付劳动报酬。如果小作坊未进行工商登记，或者您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不构成

0: 如果合同约定中介代收租金，或您已经授权中介收取租金，或是转租等模式，则您只能向中介追讨租金。基于房屋租赁中介公司不同的运营模式，业主、房屋租赁中介公司、租客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您与租客之间直接签订租赁合同，房屋中介仅收取中介费，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未被授权的中介收取租客的租金跑路，您仍然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租客支付租金。若租客拒绝支付，您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要求租客搬离房屋。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合同约定或您授权中介收取租金，则您只能要求中介返还代收的款项。第三种情况，如果是转租运营模式，业主与中介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中介公司按月向业主支付固定的租金，中介公司对外出租房屋。此时，若中介公司跑路，在业主与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没有解除或终止之前，租客有权占有、使用房屋，且业主也只能向中介公司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您与房屋租赁中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并主张租金和赔偿损失。租客可向法院起诉，要求中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2: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1: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3: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郑宏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能否优先受偿？执行实务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同一个被执行人有很多债权人，此时当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轮候查封债权人主张参与分配，而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主张按照查封顺位优先受偿时，如何处理？首先，优先受偿权是法定权利，应有法律明确规定，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在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其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适用参与分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6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第508条规定，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的数额的比例受偿。财产保全在先的债权人，其享有的仅是普通债权，并非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故不能优先受偿。其次，如果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通过破产程序受偿。如果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在执行变价所得财产中，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4条的规定，即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首个以寒字命名的节气，此时气温较白露时节更加的寒冷。不过啊，这两天省城合肥天气晴好，体感舒适宜人。据合肥气象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11到16度。再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也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9到1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全省晴天。12到13号，下周一到周二，全省是晴到多云。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十一长假过去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迎来上三天休一天，再上五天休两天的工作日节奏。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需要补班，10月11号周日是单休。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好消息是孩子们的秋假要来了。据公开报道统计啊，安徽多地秋假呢一般是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连休，或者与学校活动结合安排。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的要求，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2到3天。宣城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将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淮南市秋假呢，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芜湖市秋假是3天，拟与11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3+3、3+2或2+3天的小长假。铜陵市秋假预计在11月份，连接周末共5天，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说一说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啊，就是寒露有关的绘本故事《寒露志·露江凝结》。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今天的绘本故事叫做《寒露至，露将凝结》啊，因为今天是寒露节气。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以小兔子叮当的视角来展开的。它会带着我们在寒露时节的清晨，发现了草地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妈妈呢会和它说一说寒露节气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关于寒露节气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绘本。清晨，小兔子叮当啊推开了家门，他呢看见啊草地上亮晶晶的挂满了露珠。哇哦！他呢就想伸手一碰哈，碰到了之后，你们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用手去碰一下啊，是冰冰凉凉的，是吧？啊，那兔妈妈这个时候也走过来啊，摸了摸叮当的头，说：“今天啊是寒露，露水变冷，快要结成薄薄的霜了。”那么听到寒露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同学和叮当是有一样的疑问啊。那什么叫做寒露呢？那妈妈呢就告诉他说啊，寒露啊是24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节气，它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寒露啊，就是代表着天气变寒冷啦，然后呢这个露水出来啦啊，它就标志着天气开始转凉了。妈妈还告诉他说啊，寒露节气到了，大自然也会有新的三个小变化。分别是哪三个变化呢？第一个变化就叫做鸿雁来宾。这个时候啊，兔妈妈指着天上啊，只见一群大雁排着队伍向南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天气变冷了，大雁就要往南方飞啦，它们要开始为自己过冬找一个暖和的地方了。鸿雁来宾，鸿雁就是大雁，来宾是什么呢？宾就是宾客的意思啊。那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最先走的那一批，哎，就是他们先过去了，最后走的一批呢叫宾客。啊，就好像别人来做客一样，所以啊，他的意思是说，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所以叫鸿雁来宾啊，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走了啊。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抬头看一看啊，能不能看见这个大雁啊，从头顶飞过呢？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第一候，叫做鸿雁来宾。那么第二候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往后再过6到10天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叫雀入大水为蛤。什么意思呢？雀啊，就是雀鸟啊，一些鸟入大水，哎，怎么他们到了水里边为蛤？什么蛤呢？不是这个打嗝的嗝啊。这个蛤是什么呢？啊，它指的其实哈，也可以叫做就是像贝壳一样的啊，也可以叫做这个蛤蜊啊，蛤蜊啊，就是这个有大家应该都吃过吧。啊，这个就像是这种小花甲一样的东西啊，雀入大水为蛤，那就是说天气冷啦啊，这个时候雀鸟藏起来准备过冬啦，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了啊，有的已经飞到南方了，不飞的呢也已经开始不出来了，天气冷了，躲在窝里啊睡大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海边又出现了许多的蛤蜊。那么这个时候，哎，看不见鸟，却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那古人呢，哎，他们有很浪漫的想象啊，他们会觉得雀鸟的羽毛的颜色是不是灰灰的、白白的，是不是？然后呢，再带点黄黄的。那么，蛤蜊贝壳的这样的颜色呢，他们也是这样的颜色。他们就认为啊，哎，消失的这些雀鸟就变成了海边的蛤蜊了。那么这是古人的想象啊，并不代表小鸟真的就变成了蛤蜊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候啊，也就是看不见鸟了，但是在海边是能看到有很多的蛤蜊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第三候，叫菊有黄华。
什么叫菊有黄华呀？菊指的就是菊花啦。啊，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已经看不到其他的花了，对不对？啊，很多的花他们会受不了天气的严寒，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枯萎啦，凋谢啦，不再开放啦。但是哎，菊花却在这个时候开放。那菊花的颜色哈，多数是金黄色的，而且看起来很华丽，它们也不怕寒冷。那么这就是第三候，叫菊有黄华。那叮当和妈妈说着说着呢，他们就走进了花园里。花园里的菊花开得很鲜艳，同妈妈说啊，菊花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种，还有乒乓菊。我想很多同学应该也见过乒乓菊，就是圆圆的，像一颗一颗的乒乓球一样哈。还有呢，雏菊，雏菊就是小小的花瓣呢，细细的。还有常见的金丝菊啊，这个花瓣呢长长的，像这个金线一样。还有杭白菊啊，那么它是白色的。那么这个时候哎，他们在这个花园里就看到了各种品种的菊花啊。有哪些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有圆圆的像乒乓球的乒乓菊，有花瓣细细的小小的雏菊，还有这个花瓣长长的金色的叫金丝菊，还有白色的叫杭白菊。看着看着呀，这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叮当呢缩了缩脖子，哎呀，他说妈妈，风凉凉的。确实哈，到了这个时候天气是比较凉凉的了，有些冷了。那么兔妈妈就给叮当系上了围巾。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啊还是比较暖和的啊。这几天咱们安徽啊也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不会觉得天气有多冷，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还是挺

冷的，所以是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穿得那么的单薄了啊，一定要加上一件外套，热了可以脱掉哈，冷了我们可以给它穿起来，不要感冒了。另外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什么意思呢？就是寒露节气的时候，小脚踝不要露在外面啦啊，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是比较低的，如果把小脚放在外面的话，很容易就会冻着凉、冻感冒的。好，这个时候是我们知道了，早晚要添衣服，不要露出小脚踝。那吃的方面呢？兔妈妈呢又跟小兔子说啊，寒露时候天气比较干燥啊，那么要多喝温水，还要吃一些梨或者是芝麻，可以润一润自己的嗓子啊。那么这个寒露啊，这个节气。有这个黑芝麻汤圆儿和雪梨汤在等着小兔，因为他们，这个从花园走了一圈回去了之后凉凉的啊，妈妈就给他做了黑芝麻汤圆儿和雪梨汤啊，所以能感受到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美好。寒露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习俗，在后半时段哈，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同学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有哪些习俗呢？到了寒露这个节气，可能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赏秋了。嗯，是的，这个时候这个叶子有红色、有黄色、绿色，各种颜色哈，灰褐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可以到山上去赏秋啊。那兔妈妈后来呢，就告诉叮当说。哎，等到周末的时候会带他去山上去到大山上，他们可以看到天上在飞的大雁也然后能看到红红的枫叶那么风轻轻的吹，山上的红叶也发出了沙沙的声音。好啦，这是我们在寒露时节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我们通过叮当和妈妈走在大自然，看到的露珠看到的大雁菊花了解到了寒露时节大自然是有一些什么有趣的自然现象哈。那要问一问大家，清晨小兔子叮当摸到草地上的露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冰冰凉凉的那寒露的第一候叫鸿雁来宾，大雁为什么要成群的飞向南方呢？我想这也是难不倒大家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因为天气变冷了，要飞到南方去过冬了。那为什么说叫来宾呢？因为最后一批走的大雁被称为宾客，所以叫鸿雁来宾。还有寒露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要怎么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刚才也说了哈，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一定要穿上外套，不要感冒着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脚踝不要露在外面。那么我们通过寒露这个节气，了解到了大自然细微的变化，也了解到了自然的规律所以大家呢，下次走在户外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看大自然，让你看到了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保健习惯，多喝温水，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注意保暖，早晚添衣，还有就是秋天这种户外的风景是特别漂亮的。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闲暇的时候，也可以呢多多的走进大自然，放下你的电子产品哈，放下这个平板手机可以走到户外去奔跑去感受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南风效应，为什么我们都愿意跟温柔的人交往？有人回答，温柔的人总是有种魔力，让人一看就温暖，一交流便如沐春风。法国作家拉封丹曾写过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便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所以开始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很明显，南风获得了胜利。拉封丹的这则深刻的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效应又称温暖法则，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温暖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人觉得轻松舒适，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而那些冰冷强硬的沟通方式则会让人反感，使得沟通效果大大降低。通俗来说，就是用委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会更深入人心，达到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首个以寒字命名的节气，此时气温较白露时节更加的寒冷。不过啊，这两天省城合肥天气晴好，体感舒适宜人。据合肥气象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二十五度左右，最低气温十一到十六度。再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也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普遍是二十四到二十七度。九到十一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全省晴天。十二到十三号，下周一到周二，全省是晴到多云。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十一长假过去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迎来上三天休一天，再上五天休两天的工作日节奏。十月十号，也就是周六需要补班，十月十一号周日是单休。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好消息是孩子们的秋假要来了。据公开报道统计啊，安徽多地秋假呢一般是安排在十到十一月，时长原则上是两到三天，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连休，或者与学校活动结合安排。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的要求，原则上安排在十到十一月，每次时长二到三天。宣城秋假初步安排在十一月中下旬，假期将和周末衔接，形成五天的小长假。淮南市秋假呢，一般安排在十到十一月，时长原则上是两到三天。芜湖市秋假是三天，拟与十一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三加三、三加二或二加三天的小长假。铜陵市秋假预计在十一月份，连接周末共五天，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寒露节气。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寒露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也是二十四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到来的日子。寒露一到啊，秋天呢就进入了最后一段旅程了。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寒露，去看一看这个节气啊都藏着哪些有趣的小秘密呢？先来说一说寒露这个名字啊，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排在第17位，它的前面是秋分，后面是霜降。它最大的特点啊，是它是第一个名字里带寒啊，寒冷的寒这个字儿的节气。大家还记得白露吗？白露的时候，我们当时说是天气开始转凉了，早上会开始出现露水，所以是白白的凉凉的。那么到了寒露呢，气温就更低了，露水就更冷了，就快要冻成霜了。古人说，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就是啊，露水冷得快要结冰，所以啊，叫做寒露。大家也可以把寒露啊想象成大自然在秋天的末尾按下的一个降温的按钮。它按下去之后，白天虽然还比较暖和，但是早上和晚上就已经是凉飕飕的了。所以寒露的到来就在提醒着我们说什么呀，就是冬天不远啦啊，现在早晚记得要穿暖和一点儿，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外套，添加衣服。古人呢，把寒露的这个节气的15天分成了三段，每5天为一候，叫做寒露三候。那这三候就像是大自然写给我们三封悄悄的话啊，跟我们说了三封，说的三段悄悄话啊，也可以说写给我们三封啊这个信一样。那我们就拆开来慢慢的看一看哈。第一候就是鸿雁来宾，鸿雁就是大雁，白露的时候我们说大雁往南飞，寒露最后一批大雁也要出发了。古人说先到的叫主人，后到的叫宾客，所以这一批大雁啊，因为他们是最后走的嘛，就像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以叫鸿雁来宾。抬头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啊，嘎嘎的叫着一路向南飞去。这是1到5天，6到10天呢，却入大水为蛤啊，这以后特别有意思哈。古人在寒露时节发现天上的麻雀已经不见了，可是呢，在大海边啊，这个沙滩上却看到很多的蛤蜊啊，因为蛤蜊的这个贝壳啊，它的这个壳啊，颜色呢是和这个雀鸟的颜色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灰灰的啊，然后呢带点白白的这种的，对吧？所以呢感觉它们呀颜色是很相似的。那古人就会说，哎，我这个时候看不到了啊，看不到的时候，那看不到鸟，却能看到蛤蜊。那么这个蛤蜊啊，是不是就是鸟变的呢？这其实是他们非常浪漫的一种想象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字读蛤啊，蛤蜊啊， 却入大水为蛤。那这当然不是真的啦啊，因为鸟呢有的是到温暖的地方过冬了，有的是不出来了，而蛤蜊到了繁殖的季节，所以才会多起来啊。所以你看古人的脑袋里边啊也装着一个非常浪漫的童话世界。
1: 哇哦。
3: 再到最后的时间啊，一到五，六到十，十一到十五，也就是第三候了啊。十一到十五天的时候叫菊有黄华，华呢在古代就是花的意思。菊有黄华就是说菊花开了，金黄金黄的，别的花到了深秋都已经凋谢了，只有菊花迎着寒风盛开，所以菊花也被称为是花中的君子啊，象征着坚强啊。唐代诗人元稹写过一首诗啊，叫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意思说不是我偏爱这个菊花，而是菊花凋谢之后就没有什么花可看了，所以菊花是秋天最后的花了。说到寒露节气还有一些习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习俗就是登高啊，寒露前后啊，正好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那我也看了一下啊，今年的这个重阳节呢，啊，就是在十月十八号啊，也就是十天之后。哎，所以呢正好是在寒露时节这个里边啊。那重阳节我们都知道有登高的习俗，秋高气爽，登上高处可以看到漫山的红叶，也可以看到金黄的田野。而古人也认为呢，登高可以避灾祈福，同时它也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第一个习俗是登高，第二个习俗就是赏菊喝菊花茶。农历的九月啊，也被称为叫做菊月，因为说了这个菊花盛开嘛，很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展，人们还会泡一杯菊花茶，有些人呢会在里面加一点枸杞啊，认为对身体比较好啊，可以让眼睛变得

更明亮啊，也可以给自己的肝脏啊清洗清洗啊，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第三个习俗叫吃芝麻，可能也很少有人会知道哈。那其实民间是有寒露吃芝麻的说法，芝麻呢可以做成芝麻饼、芝麻糖啊，还有芝麻酱啊，又香又有营养啊。中医认为芝麻呀，它能够润燥。我们说了嘛，秋天很干燥啊，跟梨一样，所以呢吃了之后能够润燥，所以秋天吃正合适。还有一个习俗也是跟吃有关，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秋风起，蟹脚痒，哎，这个时候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寒露时节螃蟹是最肥美的，在江南一带就会有寒露吃螃蟹的传统。不过呢要说一下哈，螃蟹性寒啊，吃多了哈，对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一次不要吃超过两只啊，最好不要馋嘴哈，吃一只是最好的。那么不要多吃啊，而且呢螃蟹呢可能也不太好剥哈，小朋友在吃的时候可以在大人的帮助之下把这个壳给它剥干净。这是我们刚才说了，到了寒露时节有登高的习俗，赏菊喝菊花茶的习俗，还有吃芝麻吃螃蟹的习俗。那这个时候啊，不是只有吃的啊，田地里也非常的热闹。寒露也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期，农谚是这么说的哈，谚语说寒露种小麦，种一碗收一斗，晚种一天少收一担，意思就是北方地区要抓紧时间播种这个冬小麦，如果种晚了，麦苗还没有长壮怎么样啊，下一个季节要到了，就是冬天要来了，这个来年收成就不好了，所以要早一点种。南方地区呢，在收晚稻，还有的是摘棉花、挖红薯、收花生。有一句这个谚语叫做“黄腌花生也该收，岂补成鱼才偶欠，大豆收割寒露天，石榴山楂摘下来。”就是红红的石榴、酸甜的山楂，都是寒露时节土地送给我们的礼物了。那么寒露一到呢，还有一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就是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再光着身子了，寒露的时候就说你的小脚丫真的不能再受凉了。为什么呢？因为脚离这个心脏是比较远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差的，是最容易受寒的。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寒从脚起，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脚给它保护好啊，不要让它受凉，它一受凉就很容易感冒咳嗽。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穿上袜子啊，不要再穿这个凉鞋了啊，如果家里现在还是凉鞋的话，今天啊你就回家跟爸爸妈妈说家里的鞋子要换了，把凉鞋收起来了啊，开始把冬天的鞋子要拿出来穿了。寒露时节呢还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痒、喉咙的干痛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情况就叫做秋燥哈。那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要多喝温水，少喝一些冰的饮料，还要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哪些食物呢？刚才说到的有芝麻，对吧？还有大家提到秋天的时候润燥都会想到的梨，还有什么呢？还有银耳、百合、山药都是可以的。那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啊，这时候就不要再多去吃什么辣条啊、薯片呀、炸鸡呀。你可能吃的时候觉得哇嘴巴好过瘾，可是吃完了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整个身体都在抗议，是吧？肚子可能会比较烧心啊，然后这个身体就会感觉到燥燥的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这些辛辣油炸的食物。还有这个时候出门了洗完脸啦，出门一定要记着要涂上这个宝宝霜，要保护好小脸蛋儿和你的小手，不然风一吹把水分就吹走了，你的脸上就容易起白白的皮了啊。所以我们抹上这个润肤霜，这个风吹过来了之后，哎，好像是我们有了一个保护罩一样啊，它没有办法把

那这说的是农历。那你们知道吗？今年的九月初三是在哪一天呢？今年的农历的九月初三是阳历的10月12号，也就是4天之后哈，正好是在这个寒露时节。那这首诗呢，写的就是他在这个农历的九月初三的夜晚，然后写下来的这首诗啊。一道残阳铺水中，夕阳照在江面上，一半是绿色的，一半是红的，叫半江瑟瑟半江红，露似珍珠，月似弓呢，就是露水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的，那新月像弯弓一样啊，挂在天空。虽然写的不完全是寒露，但是它写出了秋天的那种很清冷的感觉和美丽的感觉。还有一首诗大家也会比较熟悉，是宋代诗人苏轼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哎，最后一句大家是不是已经能够说出来了呢？最是橙黄橘绿时，哎，这个时候荷花谢了，慢慢的菊花也残了，但是橙子黄了，橘子绿了啊，这也是秋天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这个收获的一个季节了。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时候虽然看起来是有一些萧条哈，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春天的那种山花烂漫的感觉，但是呢，不要去伤感，不要去难过啊。为什么呢？因为丰收就在眼前嘛，是吧？啊。好，说到这儿，关于寒露节气，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寒露它不是一个悲伤的节气，它是菊花开得非常傲气的时候，它也是大雁飞得最高的时候，是红叶红得像火的时候，也是农民把粮食收回粮仓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寒露我们说了有三候啊，第一候呢叫做，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候鸿雁来宾，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走了。第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哎，鸟雀看不见了，但是在海边会看到正是繁殖季节的蛤蜊啊。第三候呢就是菊有黄华，这时候菊花盛开的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寒露的三候。那习俗呢，有登高吃芝麻，吃螃蟹啊，喝菊花茶等等啊。那寒露过后，下一个节气啊，就是霜降了。霜降之后呢，哎，我们从这个节气意义上来说，就进入冬天了。因为霜降之后就要到立冬节气了，所以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秋高气爽的日子，可以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走到这个大自然，走到公园里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红叶，也可以去捡一片好看的落叶夹在书里，把秋天收藏起来。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哈，寒露到秋意浓。今天的阳光一直是在线的，气温往上走，下午三点钟呢，省内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接近26度，石台最高到了28.7度。白天紫外线还是挺强的，出门感觉暖洋洋的。可是啊，这个太阳一落山，气温就掉得很快。寒露这个节气呢，昼夜温差就是这么明显。下班路上别忘了带上一件外套。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依旧是打开我们的新鲜会，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哈。今天是国庆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不少听众朋友刚刚结束了休整，为了避开返程的车流呢，一部分人没有等到假期最后一天才赶回，而是提前两三天返程。提前两三天返程之后，这剩余的假期时间呢，宅在家里又觉得很可惜，很多人就选择抓住假期的尾巴，安排了一场微度假。哎，这类微度假呢就不用远行了，目的地就在咱们城市的周边，开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就能够抵达，商场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不少假期里逛商场，和这个日常购物就完全不同了，不说了吗？是微度假。现在的商圈里啊，剧本演绎、非遗市集、 AI 体验课堂接连登场，商业形态在发生着转变，从单纯的售卖商品转向了提供沉浸式体验，大家也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逛一逛，而是深度参与其中。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游到入戏，新花样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假期爆款又能否变成全年长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个假期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2: 白朴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首座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4: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然后呢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4: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意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

0: 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

0: 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是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的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是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哎，这一网传案例是不是真的？处罚逻辑又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还有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到底该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规违法了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 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路三后，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旱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我这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来到爱影驿站。国庆档昨天正式收官了，档期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据专业票房的数据呢，电影《神探之痕迹》票房破了4亿，领跑国庆档。今年国庆档东北地区的票房占比创下近年来新高，这份亮眼成绩呢，和头部影片浓厚的东北地域特色密不可分。银幕上讲述东北人的故事，地道东北话带来的亲近感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影院为影片助力。
2: 据初步估算，今年国庆档期东北地区票房占比超7%，较去年国庆档的5.2%提升显著。之所以表现如此亮眼，和档期头部影片的带动密不可分，主要取景自哈尔滨的《神探之痕迹》目前票房超4亿元，稳坐国庆档头把交椅。位列档期票房第二的《什么意思夫妇》则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喜剧特色，同样受东北老铁们的青睐，在国庆档前6天连续拿下东三省票房日冠。此外，多个东北城市的票房成绩都相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跃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域文化元素与观众情感共鸣对电影消费的带动作用。
3: 沈阳本地观众对小沈阳夫妇认可度很高，什么意思夫妇凭借他们的精彩演绎特别受家庭观众的喜爱，是档期票房主力。
4: 我们举办了该片的主创路演，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到场，轻松欢乐的东北喜剧风格拉动了门店国庆档期的观影热度。
5: 哈尔滨的影迷对于东北故事接受度很高，尤其是在全国商业体最大的 IMAX 荧幕上观看在哈尔滨取景的《神探之痕迹》更沉浸。
6: 《神探之痕迹》它是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它天然的对哈尔滨辐射周边的地区有这个很大吸引力。崔道植他是一个从小到大在黑龙江成长和生活的一个人，其实对于黑龙江人民来说，他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我觉得荣誉和安慰，有一点寻根之旅的一个意思。
7: 你沿着去找到一座失火的小城。
6: 在《史密斯夫妇》里面吧，我觉得他有很多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家庭梗，我觉得是在辽宁啊、黑龙江啊、东北三省啊这样的地区，是大家心领会神，然后可以互相默契一笑的。
8: 当然我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9: 这是我老公。
10: 这
8: 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吗？
6: 他一开始就走了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这4个城市的串联路演，那我觉得其实所到之处，大家对于小沈阳夫妻的这个欢迎程度，这种大众的情绪共鸣，是使得今年的这个票仓整个比较集中在东北三省的一个主要原因。
2: 近年来，《好东西》《给阿嬷的情书》等一批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优质影片，不仅吸引了特定地区观众入场，还凭借口碑积累与扩散，逐渐将热度延展至全国。地域文化不再是小众标签，而是精准触达观众、撬动市场的关键密码。
6: 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阿嬷的情书，其实这个电影的成功是对潮汕文化的一次全球的普及，像爱情神话呀、好东西这样的片子，我觉得就是由新上海人的那一个自己的文化长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从地域文化开始进行入手，来找自己第一波精准观众。在这个营销和这个发行的方面，其实我觉得电影已经开始非常重视自己的地域文化的首发权了，就是我们其实不再是一个引导式的一个我觉得拍片，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服务式的拍片。我们怎么能够让特定的人在电影院坐着那一瞬间能看到自己的故事？
11: 你说疼我爱我能陪我一辈子的只有他呀。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哇哦，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2: 天也归来了，
3: 欢迎你来我家。哇，
1: 介绍一下，他是我的新朋友，大头儿子香菱。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欢迎大都莅临指导。
4: 当大人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拦住他，
4: 我要永远做个大人，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2: 天眼呢，天眼，任你有千般魔法，也架不住我的神机妙算。
5: 最新大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实现了大头儿子和天眼两大国民动画 IP 的首次大银幕同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天眼，哎，这两大承载一代人记忆的经典 IP 相遇之后，既要唤醒观众熟悉的童年回忆，又要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创作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为此呢，记者专访了这部影片的两位总导演，一起来听一听幕后的创作故事。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 IP 实现电影层面的首次同框，摆在总导演陆羽、王兴峰面前的既是机遇，也是沉甸甸的压力。
7: 因为这个 IP 基础其实加起来有50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一想到我们如果这个作品当改编过程当中出现了让粉丝觉得不适合的方面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反作用力，所以这个第一感觉就是压力很大。但同时呢，其实对这部作品的期待也非常强烈，因为有这么好的基础之后，如果我们再借势而为的话，其实做创作出能够跟大家这个时代共振与碰撞的作品的话，我想那它的力量会数倍于之前的效果。所以呢，这两种心态呢一直持续在我们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6: 在角色造型设计上，团队坚持尊重原作，对人物形象做现代化迭代升级，保留老观众熟悉的标志性符号，同时适配大银幕的视觉表达。
8: 大头儿子呢，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完全是你像锅盖头啊、红球鞋哈、背儿童书包，在这个基础上哈、还是保留了这些原来的这些标志性的造型元素。
2: 他穿了双红球鞋，留着锅盖头，背个儿童书包。
8: 天眼呢，迭代呢，把它做的就更科幻一些，上边加了一些那个炫彩的色彩效果。
6: 创作期间，两位导演分工协作，各有侧重，又相互补位。大头儿子初入职场的戏份，两位导演曾产生创作分歧，在磨合与交流之后，才有了最终的呈现。
8: 开始呢，就是因为大头进入职场第一天嘛，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亮相。陆导这边他是觉得干净利索哈，那直接就来了。我可能稍微注重一下他的一个叙事节奏，稍微慢了一些哈，我铺垫一下，我注重这一块。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些折中，就是既交代进入的公司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又是尽量加快一些节奏啊，让观众呢哈觉得重点在哪儿。
2: 大嫂，我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啊，真是年少有为呀、
9: 啊！是啊，就像来实习的大学生。
2: 实在抱歉。
6: 导演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杭州，虽然影片中没有直白点名，但熟悉杭州的观众一定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让这个带有科幻色彩的故事更加落地。
7: 香菱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给大家上语文课讲的那首诗，其实就是关于西湖的一首诗。
3: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8: 我们的这个一些取景一些特别是片尾那些的有一部分，就西湖边上他们坐在那儿吃冰激凌，想着天眼。
3: 时候要是天眼在该多好啊！
7: 希望能够这些元素能够更多的去，支撑我们这个基础。
10: 天眼。
7: 做一部作品，我们觉得的确。它一方面能够让大家开心愉快，同时又能够通过观影之后让大家有所收获，或者是哪怕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好的，我们继续来爱影驿站的内容，来关注一组资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影片故事设置在中东战争背景下，中国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和大唐经理马俊生一同经营中餐馆，在动荡里救助战地孤儿。故事从好好吃饭的日常烟火铺开，当战火降临，人物直面生死抉择。影片借一菜一饭诉说着对和平的期盼，用中式烟火传递和平信仰。目前呢，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了23.56亿元，排在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好，我们期待龙餐馆在国际舞台收获更多的认可。

事哈。近期有影院工作人员反映说，部分儿童观影过程当中被画面惊吓落泪，由家长带出了影厅。啊，强烈感官的刺激是这部影片的风格特点了。在这呢，也提醒各位家长，观影前要充分了解影片内容，谨慎选择，还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杭州。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10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43年10月8日，虎门条约正式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钦差大臣齐英与英国公使蒲鼎察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贴善后条款及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重要附约，条约赋予英国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等特权，进一步践踏我国司法与贸易主权，加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广州黄浦港，广东军师依法搜查中国商船亚罗号，逮捕船上涉嫌走私劫掠的嫌疑人。该船虽曾在香港注册，但注册已经过期。英国驻广州领事蓄意借机寻衅，谎称船只受英国保护，捏造中方撕毁英国国旗，以此制造外交冲突。这一事件成为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借口，战火随后再度燃向中华大地。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面对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抉择。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入朝作战。10月19日，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拉开序幕，谱写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1955年10月8日，被美国当局软禁阻挠长达5年之久的科学家钱学森 冲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广州，回到祖国。在美国期间，他已是享誉世界的力学专家，却始终心念故土，坚决放弃国外优厚科研条件与物质待遇。归国后，钱学森投身国防科研事业，主持导弹航天工程建设，为我国两弹一星伟业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1957年10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基本建成。玉门油矿形成及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科研试验于一体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一代代石油工人扎根戈壁荒漠，艰苦奋斗，源源不断为新中国工业输送能源，同时为全国各大油田输送大批技术骨干人才，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落成，集中保管自建党以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重要档案，同时收藏大量明清历史档案文献。它既是党和国家珍贵史料的保存宝库，也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支撑。1967年10月8日，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开展游击斗争时遭政府军合围，交战中负伤被俘，于次日遇害。他的理想与斗争经历对拉美乃至世界进步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国庆假期前后，冷空气非常的活跃，秋季前沿一路推进到了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追上了常年进度。目前的南京、合肥、武汉、长沙已经走完了入秋的流程，其中合肥、南京是9月28号，武汉呢9月29号都属于准时入秋了，长沙呢10月1号，较常年提前2天入秋。此外呢，今天不是已经是寒露期间了吗？常年的寒露期间呢，也是冬季范围快速扩张的时期。通常在寒露节气结束的时候呢，冬季的版图会反超秋季。近期，呼和浩特已经完成了入冬的进程，成为今年下半年首个入冬的省会首府啊直辖市。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呢，全省是晴天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全省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9度。
0: 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4: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3: 说了今天是寒露节气，另外呢，十月八号今天还是全国高血压日。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对于高血压存在着固有的认知，始终觉得这只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还有一部分高血压偏高的人群呢，常年是没有头晕乏力等任何不适的症状，便默认身体没有什么大碍，疏于管控。但是呢，这正是高血压最为凶险的地方了。高血压发病早期大多是没有直观明显的身体反应，隐秘性极强，却会持续缓慢地损伤心脏、大脑、肾脏以及全身的血管。也正因为如此，它被称作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需要重视的是，以往大家印象中的老年慢性病，如今年轻化趋势愈发的明显了。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极高，平均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患者。不过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焦虑了，高血压并非是无法管控的疾病，无论是日常预防还是患病后的干预调理，都有科学规范的应对方式。日常如何精准的防控血压问题，怎样避开认知误区，科学养护血管，详细内容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6: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15: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17: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5: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17: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3: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性管理的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够为科学预防治疗高血压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8: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 11.25 万，老年人群有 1.4 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 1.5 万左右。那么 1.5 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5: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5: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9: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5: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
20: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路三后，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相信很多朋友啊从小到大都听过这句话，但是一过寒露呢，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气温下降的特别快，冷空气说来就来，凉意瞬间拉满。老一辈常说的秋冻，到底能不能真的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是不是秋天故意少穿一点动一动就更健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清楚哈，寒露之后的秋冻到底该怎么动，哪些地方绝对不能动，哪些人群根本不适合秋冻。
6: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7: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秋意渐浓，愿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0: 七，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

0: 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2: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21: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0: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提示，
0: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

0: 道，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明显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

0: 2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已呈现出深秋景色，南方也秋意渐浓。秋天最别致的景致，要算是片片飘落的落叶了，它给暗淡的大地渲染了金色的光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在片片落叶中感知秋天。

0: 一叶知秋。
1: 俗话说一叶知秋，随着秋风冷冷的吹起，一片片落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脉络分明，形态各异，饱经沧桑，有的落入尘土化为泥，等待着新的重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手海明威2008年推出的歌曲《落叶》。这首歌透过浓烈的中国风式的词曲编配，倾诉着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

0: 爱在深秋是香港歌手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女歌手许茹芸的翻唱。
1: 假如

满城近代黄金甲描述的便是深秋时节的物候。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深秋时节，不仅有盛开的黄菊花，还有片片落下的黄叶。我们来听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

一夜坠地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片片黄叶，换来了整个大树的盎然生机。我们来听沈阳演唱的《秋夜》。

秋季特有的肃杀之气容易使人伤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愁。因此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调节心情很重要。我们可以结伴外出游玩，登高远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演唱的《秋天的思念》。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24节气当中首个以寒字命名的节气，此时气温较白露时节更加的寒冷。不过啊，这两天省城合肥天气晴好，体感舒适宜人。据合肥气象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11到16度。再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也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9到1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全省晴天。12到13号，下周一到周二，全省是晴到多云。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十一长假过去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迎来上三天休一天，再上五天休两天的工作日节奏。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需要补班，10月11号周日是单休。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好消息是孩子们的秋假要来了。据公开报道统计啊，安徽多地秋假呢一般是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连休，或者与学校活动结合安排。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的要求，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2到3天。宣城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将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淮南市秋假呢，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芜湖市秋假是3天，拟与11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3+3、3+2或2+3天的小长假。铜陵市秋假预计在11月份，连接周末共5天，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说一说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啊，就是寒露有关的绘本故事《寒露志·露江凝结》。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

0: 我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今天的绘本故事叫做《寒露至，露将凝结》啊，因为今天是寒露节气。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以小兔子叮当的视角来展开的。他会带着我们在寒露时节的清晨，发现了草地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妈妈呢会和他说一说寒露节气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关于寒露节气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绘本。清晨，小兔子叮当啊推开了家门，他呢看见啊草地上亮晶晶的挂满了露珠。哇哦！他呢就想伸手一碰哈，碰到了之后，你们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用手去碰一下啊，是冰冰凉凉的，是吧？啊，那兔妈妈这个时候也走过来啊，摸了摸叮当的头说，今天啊是寒露，露水变冷，快要结成薄薄的霜了。那么听到寒露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同学和叮当是有一样的疑问啊，那什么叫做寒露呢？那妈妈呢就告诉他说啊，寒露啊是24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节气，它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寒露啊，就是代表着天气变寒冷啦，然后呢这个露水出来啦啊，它就标志着天气开始转凉了。妈妈还告诉他说啊，寒露节气到了，大自然也会有新的三个小变化。分别是哪三个变化呢？第一个变化就叫做鸿雁来宾。这个时候啊，兔妈妈指着天上啊，只见一群大雁排着队伍向南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天气变冷了，大雁就要往南方飞啦，他们要开始为自己过冬找一个暖和的地方了。鸿雁来宾，鸿雁就是大雁，来宾是什么呢？宾就是宾客的意思啊。那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最先走的那一批，哎，就是他们先过去了，最后走的一批呢叫宾客。啊，就好像别人来做客一样，所以啊，他的意思是说，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所以叫鸿雁来宾啊，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走了啊。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抬头看一看啊，能不能看见这个大雁啊，从头顶飞过呢？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第一候，叫做鸿雁来宾。那么第二候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往后再过6到10天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叫雀入大水为蛤。什么意思呢？雀啊，就是雀鸟啊，一些鸟入大水，哎，怎么他们到了水里边？为蛤，什么蛤呢？不是这个打嗝的嗝啊。这个蛤是什么呢？啊，它指的其实哈，也可以叫做就是像贝壳一样的啊，也可以叫做这个蛤蜊啊，蛤蜊啊，就是这个有。大家应该都吃过吧？啊，这个就像是这种小花甲一样的东西啊，雀入大水为蛤，那就是说天气冷啦，啊，这个时候雀鸟藏起来准备过冬啦，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了啊，有的已经飞到南方了，不飞的呢也已经开始不出来了，天气冷了，躲在窝里啊睡大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海边又出现了许多的蛤蜊。那么这个时候，哎，看不见鸟，却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那古人呢，哎，他们有很浪漫的想象啊，他们会觉得雀鸟的羽毛的颜色是不是灰灰的、白白的，是不是？然后呢，再带点黄黄的。那么蛤蜊贝壳的这样的颜色呢，他们也是这样的颜色，他们就认为啊，哎，消失的这些雀鸟就变成了海边的蛤蜊了。那么这是古人的想象啊，并不代表小鸟真的就变成了蛤蜊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候啊，也就是看不见鸟了，但是在海边是能看到有很多的蛤蜊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第三候，叫菊有黄华。
什么叫橘右黄华呀？橘指的就是菊花啦。啊，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已经看不到其他的花儿了，对不对？啊，很多的花儿他们会受不了天气的严寒，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枯萎啦，凋谢啦，不再开放啦。但是哎，菊花却在这个时候开放。那菊花的颜色哈，多数是金黄色的，而且看起来很华丽，它们也不怕寒冷。那么这就是第三后，叫橘右黄华。那叮当和妈妈说着说着呢，他们就走进了花园里。花园里的菊花开得很鲜艳，同妈妈说啊，菊花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种，还有乒乓菊。我想很多同学应该也见过乒乓菊，就是圆圆的，像一颗一颗的乒乓球一样哈。还有呢，雏菊，雏菊就是小小的花瓣呢，细细的。还有常见的金丝菊啊，这个花瓣呢长长的，像这个金线一样。还有杭白菊啊，那么它是白色的。那么这个时候哎，他们在这个花园里就看到了各种品种的菊花啊。有哪些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有圆圆的像乒乓球的乒乓菊，有花瓣细细的小小的雏菊，还有这个花瓣长长的金色的叫金丝菊，还有白色的叫杭白菊。看着看着呀，这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叮当呢缩了缩脖子，哎呀，他说妈妈，风凉凉的。确实哈，到了这个时候天气是比较凉凉的了，有些冷了。那么兔妈妈就给叮当系上了围巾。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啊还是比较暖和的啊。这几天咱们安徽啊也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不会觉得天气有多冷，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还是挺冷的。所以是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穿的那么的单薄了啊，一定要加上一件外套，热了可以脱掉哈，冷了我们可以给它穿起来，不要感冒了。另外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什么意思呢？就是寒露节气的时候，小脚踝不要露在外面啦啊，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是比较低的，如果把小脚放在外面的话，很容易就会冻着凉，冻感冒的。好，这个时候是我们知道了早晚要添衣服，不要露出小脚踝。那吃的方面呢兔妈妈呢又跟小兔子说啊，寒露时候天气比较干燥啊，那么要多喝温水，还要吃一些梨或者是芝麻，可以润一润自己的嗓子啊。那么这个寒露这个节气有这个黑芝麻汤圆和雪梨汤在等着小兔，因为他们这个从花园走了一圈回去了之后凉凉的啊，妈妈就给他做了黑芝麻汤圆和雪梨汤啊。所以能感受到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美好，寒露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习俗，在后半时段哈，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同学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有哪些习俗呢到了寒露这个节气啊。可能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赏秋了。是的啊，这个时候这个叶子有红色有黄色啊，绿色，各种颜色哈，灰褐色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可以到山上去赏秋啊。那兔妈妈后来呢就

当和妈妈走在大自然，看到的露珠啊，看到的大雁呐、菊花啊，了解到了寒露时节大自然是有一些什么有趣的自然现象哈。那要问一问大家，清晨小兔子叮当摸到草地上的露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冰冰凉凉的啊。那寒露的第一候叫鸿雁来宾，大雁为什么要成群的飞向南方呢？我想这也是难不倒大家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是因为天气变冷了，要飞到南方去过冬了。那为什么说叫来宾呢？因为最后一批走的大雁被称为宾客，所以叫鸿雁来宾。还有寒露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要怎么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刚才也说了哈，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一定要穿上外套，不要感冒着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脚踝不要露在外面。那么我们通过寒露这个节气了解到了大自然细微的变化，也了解到了自然的规律啊，所以大家呢下次走在户外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看大自然让你看到了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保健习惯，多喝温水，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注意保暖，早晚添衣。还有就是秋天啊，这种户外的风景是特别漂亮的。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闲暇的时候，也可以呢多多的走进大自然，放下你的电子产品哈，放下这个平板啊、手机呀、可以走到户外去奔跑去感受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南风效应，为什么我们都愿意跟温柔的人交往？有人回答，温柔的人总是有种魔力，让人一看就温暖，一交流便如沐春风。法国作家拉封丹曾写过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便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所以开始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很明显，南风获得了胜利。拉封丹的这则深刻的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效应又称温暖法则，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温暖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人觉得轻松舒适，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而那些冰冷强硬的沟通方式则会让人反感，使得沟通效果大大降低。通俗来说，就是用委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会更深入人心，达到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首个以寒

自命名的节气。此时气温较白露时节更加的寒冷，不过这两天省城合肥天气晴好，体感舒适宜人。据合肥气象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11到16度。再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也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9到1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全省晴天。12到13号，下周一到周二，全省是晴到多云。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十一长假过去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迎来上三天休一天，再上五天休两天的工作日节奏。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需要补班，10月11号周日是单休。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好消息是孩子们的秋假要来了。据公开报道统计啊，安徽多地秋假呢一般是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连休，或者与学校活动结合安排。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的要求，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2到3天。宣城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将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淮南市秋假呢，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芜湖市秋假是3天，拟与11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3+3、3+2或2+3天的小长假。铜陵市秋假预计在11月份，连接周末共5天，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0: 醒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24节气的寒露节气。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寒露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也是二十四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到来的日子。寒露一到啊，秋天呢就进入了最后一段旅程了。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寒露，去看一看这个节气啊都藏着哪些有趣的小秘密呢。先来说一说寒露这个名字啊，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排在第17位，它的前面是秋分，后面是霜降。它最大的特点啊，是它是第一个名字里带寒啊，寒冷的寒这个字儿的节气。大家还记得白露吗？白露的时候，我们当时说是天气开始转凉了，早上会开始出现露水，所以是白白的凉凉的。那么到了寒露呢，气温就更低了，露水就更冷了，就快要冻成霜了。古人说，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就是啊，露水冷得快要结冰，所以啊，叫做寒露。大家也可以把寒露啊想象成大自然在秋天的末尾按下的一个降温的按钮。它按下去之后，白天虽然还比较暖和，但是早上和晚上就已经是凉飕飕的了。所以寒露的到来就在提醒着我们说什么呀，就是冬天不远啦啊，现在早晚记得要穿暖和一点，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外套，添加衣服。古人呢，把寒露的这个节气的15天分成了3段，每5天为一候，叫做寒露三候。那这三候就像是大自然写给我们3封悄悄的话啊，跟我们说了说的三段悄悄话啊，也可以说写给我们3封啊这个信一样。那我们就拆开来慢慢的看一看哈。第一候就是鸿雁来宾，鸿雁就是大雁，白露的时候我们说大雁往南飞，寒露最后一批大雁也要出发了。古人说先到的叫主人，后到的叫宾客，所以这一批大雁啊，因为他们是最后走的嘛，就像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以叫鸿雁来宾。抬头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啊，嘎嘎的叫着一路向南飞去。这是1到5天，6到10天呢，却入大水为蛤啊，这一候特别有意思哈。古人在寒露时节发现天上的麻雀已经不见了，可是呢，在大海边啊，这个沙滩上却看到很多的蛤蜊啊，因为蛤蜊的这个贝壳啊，它的这个壳啊，颜色呢是和这个雀鸟的颜色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灰灰的啊，然后呢带点白白的这种的，对吧？所以呢感觉它们呀颜色是很相似的。那古人就会说，哎，我这个时候看不到了啊，看不到的时候，那看不到鸟，却能看到蛤蜊。那么这个蛤蜊啊，是不是就是鸟变的呢？这其实是他们非常浪漫的一种想象啊。

0: 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字读蛤啊，蛤蜊啊，确入大水为蛤。那这当然不是真的啦啊，因为鸟呢有的是到温暖的地方过冬了，有的是不出来了，而蛤蜊到了繁殖的季节，所以才会多起来啊。所以你看古人的脑袋里边啊也装着一个非常浪漫的童话世界。
1: 哇哦。
0: 再到最后的时间啊，一到五，六到十，十一到十五，也就是第三后了啊。十一到十五天的时候叫菊有黄华，华呢在古代就是花的意思。菊有黄华就是说菊花开了，金黄金黄的，别的花到了深秋都已经凋谢了，只有菊花迎着寒风盛开，所以菊花也被称为是花中的君子啊，象征着坚强啊。唐代诗人元稹写过一首诗啊，叫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意思说不是我偏爱这个菊花，而是菊花凋谢之后就没有什么花可看了，所以菊花是秋天最后的花了。说到寒露节气还有一些习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习俗就是登高啊，寒露前后啊，正好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那我也看了一下啊，今年的这个重阳节呢，啊，就是在十月十八号啊，也就是十天之后。哎，所以呢正好是在寒露时节这个里边啊。那重阳节我们都知道有登高的习俗，秋高气爽，登上高处可以看到漫山的红叶，也可以看到金黄的田野。而古人也认为呢，登高可以避灾祈福，同时它也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第一个习俗是登高，第二个习俗就是赏菊喝菊花茶。农历的九月啊，也被称为叫做菊月，因为说了这个菊花盛开嘛，很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展，人们还会泡一杯菊花茶，有些人呢会在里面加一点枸杞啊，认为对身体比较好啊，可以让眼睛变得更明亮。啊，也可以给自己的肝脏啊清洗清洗啊，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第三个习俗叫吃芝麻，可能也很少有人会知道哈。那其实民间是有寒露吃芝麻的说法，芝麻呢可以做成芝麻饼、芝麻糖啊，还有芝麻酱。又香又有营养啊。中医认为芝麻呀它能够润燥，我们说了嘛，秋天很干燥啊，跟梨一样，所以呢吃了之后能够润燥，所以秋天吃正合适。还有一个习俗也是跟吃有关，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秋风起蟹脚痒，哎，这个时候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寒露时节螃蟹是最肥美的，在江南一带就会有寒露吃螃蟹的传统。不过呢要说一下哈，螃蟹性寒啊，吃多了哈，对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一次不要吃超过两只啊，最好不要馋嘴哈，吃一只是最好的。那么不要多吃啊，而且呢螃蟹呢可能也不太好剥哈，小朋友在吃的时候可以在大人的帮助之下把这个壳给它剥干净。这是我们刚才说了，到了寒露时节有登高的习俗，赏菊喝菊花茶的习俗，还有吃芝麻吃螃蟹的习俗。那这个时候啊不是只有吃的啊，田地里也非常的热闹，寒露也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期。农谚是这么说的哈，谚语说寒露种小麦，种一碗收一斗，碗种一天少收一担。意思就是北方地区要抓紧时间播种这个冬小麦，如果种晚了，麦苗还没有长壮怎么样啊，下一个季节要到了，就是冬天要来了，这个来年收成就不好了，所以要早一点种。南方地区呢在收晚稻，还有的是摘棉花、挖红薯、收花生。有一句这个谚语叫做黄腌花生也该收，岂补成鱼才偶欠，大豆收割寒露天，石榴山楂摘下来就是红红的石榴，酸甜的山楂，都是寒露时节土地送给我们的礼物了。 那么寒露一到呢，还有一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就是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再光着身子了，寒露的时候就说你的小脚丫真的不能再受凉了。为什么呢？因为脚离这个心脏是比较远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差的，是最容易受寒的。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寒从脚起，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脚给它保护好啊，不要让它受凉，它一受凉就很容易感冒咳嗽。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穿上袜子啊，不要再穿这个凉鞋了啊，如果家里现在还是凉鞋的话，今天啊，你就回家跟爸爸妈妈说，家里的鞋子要换了，把凉鞋收起来了啊，开始把冬天的鞋子要拿出来穿了。寒露时节呢，还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痒、喉咙的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情况就叫做秋燥哈。那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要多喝温水，少喝一些冰的饮料，还要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哪些食物呢？啊，刚才说到的有芝麻，对吧？还有大家提到秋天的时候润燥都会想到的梨，还有什么呢？还有银耳、百合、山药都是可以的。嗯，那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啊，这时候就不要再多去吃什么辣条啊、薯片呀、炸鸡呀。你可能吃的时候觉得哇，嘴巴好过瘾，可是吃完了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啊，整个身体都在抗议，是吧？肚子可能会比较烧心啊，然后这个身体就会感觉到燥燥的啊，所以呢啊，尽量的少吃这些辛辣油炸的食物。还有这个时候啊，出门了啊，洗完脸啦，出门一定要记着要啊涂上这个宝宝霜，要保护好小脸蛋和你的小手，不然风一吹把水分就吹走了，你的脸上就容易起白白的皮了啊。所以我们抹上这个润肤霜，这个风吹过来了之后，哎，好像是啊我们有了一个保护罩一样啊，它没有办法把我们脸上的水分给抢走，所以我们的小脸蛋啊，我们的小手啊，就还是白白嫩嫩的。寒露这个时节哈，其实很多的古人也特别喜欢，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古诗。你比如说我提到一首哈，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白居易。白居易写过一首《暮江吟》啊，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哎，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时间点啊，说的是九月初三，那这说的是农历。那你们知道吗？今年的九月初三是在哪一天呢？今年的农历的九月初三是阳历的十月十二号，也就是四天之后哈，正好是在这个寒露时节。那这首诗呢，写的就是他在这个农历的九月初三的夜晚，然后写下来的这首诗啊，一道残阳铺水中，夕阳照在江面上，一半是绿色的，一半是红的，叫半江瑟瑟半江红。露似珍珠月似弓呢，就是露水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的，那新月像弯弓一样啊挂在天空。虽然写的不完全是寒露，但是它写出了秋天的那种很清冷的感觉和美丽的感觉。还有一首诗大家也会比较熟悉，是宋代诗人苏轼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哎，最后一句大家是不是已经能够说出来了呢？最是橙黄橘绿时。哎，这个时候荷花谢了，慢慢的菊花也残了，但是橙子黄了，橘子绿了啊，这也是秋天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这个收获的一个季节了。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时候虽然看起来是有一些萧条哈，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春天的那种山花烂漫的感觉，但是呢不要去伤感，不要去难过啊。为什么呢？因为丰收就在眼前嘛，是吧？好，说到这儿关于 寒露节气，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寒露它不是一个悲伤的节气，它是菊花开得非常傲气的时候，它也是大雁飞得最高的时候，是红叶红得像火的时候，也是农民把粮食收回粮仓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寒露我们说了有三候啊，第一候呢叫做，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候鸿雁来宾，最后一批的大雁要飞走了。第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哎，鸟雀看不见了，但是在海边会看到正是繁殖季节的蛤蜊啊。第三候呢就是菊有黄华，这时候菊花盛开的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寒露的三候。那习俗呢有登高、吃芝麻、吃螃蟹啊、喝菊花茶等等啊。那寒露过后下一个节气啊就是霜降了。霜降之后呢，哎，我们从这个节气意义上来说就进入冬天了，因为霜降之后就要到立冬节气了。所以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秋高气爽的日子，可以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走到这个大自然，走到公园里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红叶，也可以去捡一片好看的落叶夹在书里，把秋天收藏起来。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懂传播》。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刘少奇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作家卢隐的散文作品《月下的记忆》。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看懂传播》，这是传播学学者刘海龙的作品，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海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是国内传播学领域的领军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涵盖传播理论、新媒体研究、传播思想史等多个方向。代表作包括《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等。刘海龙的写作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面向公众的可读性，是少数能够在学术与大众之间自如切换的学者。他撰写的教材被众多高校采用，影响了大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看懂传播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传播学读物。在信息时代，传播已经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对传播的规律和机制缺乏自觉的认识。刘海龙在这本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读者理解传播的基本原理，学会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这本书脱胎于他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心得，字里行间透着一位学者的现实关怀。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当代传播现象的深入分析。刘海龙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谣言传播、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传播、短视频对认知方式的影响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他的分析不是浅尝辄止的评论，而是基于传播学理论的深度解读，让读者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刘海龙的写作风格清晰流畅，善于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抽象的传播学概念。他写朋友圈的转发行为，写短视频的算法推荐，写新闻标题的注意力争夺，写网络争论的情绪化倾向，都带着一种接地气的亲切感。这种写法让传播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成为了普通人可以理解和使用的知识工具。作品对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刘海龙指出，每一种传播技术都不只是一种工具，它还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从印刷术到电视再到互联网，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命都伴随着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刻变革。理解这些变革是理解当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看懂传播还讨论了传播与权力的关系。在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传播渠道，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刘海龙分析了资本、技术和政治力量如何在传播领域展开博弈，普通人在这种博弈中处于什么位置。

0: 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传播权利，这些讨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品中对媒介素养的强调也值得注意。刘海龙认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获取更多信息，而是具备辨别信息的能力。他介绍了多种辨别信息真伪的方法，帮助读者建立一套实用的媒介素养工具箱。这些方法简单易学，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掌握，网络空间的理性程度将大大提升。刘海龙在作品中还探讨了传播学的中国化问题。传播学作为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生根发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刘海龙通过对中国传播现象的分析，展示了传播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出了贡献。看懂传播是一部在信息时代人人需要的好书，它不会教你如何更有效地发朋友圈，但会帮助你看清信息传播背后的逻辑和力量。在一个每个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理解传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对于想要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剂良方。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刘少奇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 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这是刘少奇关于个人价值的一段话。刘少奇，湖南省宁乡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是坚持终身学习的楷模，书籍陪伴他的时间最长。从少年时期，刘少奇的爱好就是读书，没有书就找书读，就连鞋被烧了也没有打扰到他看书。成年后的刘少奇更是手拿着书不放，养成了每日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 遇到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革命成功了，他读书更多了。他常说，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的，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刘少奇时时处处以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为座右铭，提醒自己，告诫亲属。 为了帮助子女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刘少奇经常告诫子女，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意愿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刘少奇在1955年5月写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指出，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刘少奇教育子女勇于吃亏的思想，体现了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人民利益勇于牺牲自身利益的崇高风范和党性原则。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卢隐的散文作品《月下的回忆》。
1: 作者简介：

卢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1898年生于福建闽侯，1934年辞世，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毕业后，在安徽、北京、上海等地教书。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30年与李维健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婚后，他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1934年5月13日，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一代才女溘然长逝，享年36岁。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李阳。
0: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树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布满太空，但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妆的素娥身上。树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毫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但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往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砂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做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送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地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的涌进学校门去了。进了课堂，里头坐着50多个学生，一个30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支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大连呢？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那一天晚上，我们坐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画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含毒质的教育正和吗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呀，他们已中了吗啡果的毒了，中了毒无论怎样终究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1000余家的暗娼，
2: 是谁开的？
0: 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沟通地根绿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工学校的卒业生啊。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眼泪不结地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斜形正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器。更奇怪的是，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门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他们那种样子，已经明白他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他们门前，有的拒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

意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树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的海水放出寒丽的光芒，我将我的苦闷抚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沉着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它，好像连它，又好像恼它，恰如它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0: 美的回声。
1: 这篇散文选自《卢隐选集》，这篇文章以时间为顺序，从描写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的夜色开始，又从美丽的城市风景中发泄了他的污浊，那就是成为殖民地的大连人在奴化教育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中国人文化血脉的尊严。作者为此而感到痛心，同时他又看到了希望。有人已经发出了把日本的殖民教育当作吗啡毒果的呐喊。作者既揭露出黑暗，又指出了光明的希望，结尾处引人回味无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制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行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 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门面房上方的住户排水管道破损，生活污水持续滴落不止，不仅影响门店周边的环境，还给过往的行人通行带来不便。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协调。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5: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门面房位于大源小区8号楼1层。一周前，他发现门面房正上方的居民楼外墙排水管道出现衔接松动的情况。原本应顺着管道排放的生活污水，直接从破损处悬空滴落，漏个不停。反映人张先生：
6: 这个上面就过了大概7个多年，就这样，就污水就往这滴，肥皂水呀、什么藻水呀，现在你洗衣就看不到，要洗衣就是肥皂水，不洗衣就是污水，这里就不滴。如果是你不能，你不得，就是一层楼啊就不滴。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楼上的这根排水管的接口处明显错位，衔接不严，缝隙处不断有污水滴落，导致地面长期潮湿积水。张先生担忧，长期滴水会导致地面滋生青苔，路面湿滑，不仅影响门店形象，还会给过往居民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反映人张先生：
6: 人家做行放油，人家来看这地方，水质量的话就没滴点，人家做了都肯定有不好影响。
5: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华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核查，工作人员根据管道位置精准定位，对应住户第一时间上门核查，但住户无人在家。安庆市大观区灵湖街道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7: 到这个住户家里，住户暂时不在家，我们回来到办公室跟住户联系了，后续我们再协调怎么维修啊，或者是住户再协调。
5: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经和管道业主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进一步协商维修事宜。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萧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安徽萧县交投投资兴建的311国道改建项目已经建设5-6年了，现在因为资金链断裂处于停工状态，项目大量欠工程款，有很多项目农民工工资都没有付清，希望督促落实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查，该网友反映的311国道改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是安徽萧县交投，总包是安徽盛鼎路桥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安徽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工程处于停工状态。接到投诉之后，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指导萧县人社局相关部门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与投诉人和总包公司进行协调协商，并要求相关公司按规定支付拖欠工资。经省人社厅效能办与投诉人核实，目前被拖欠工资已经结清，投诉人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近期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在肥东共青路，我驾驶车辆尾号为7268的轿车送物品给家里人，临时停车了3分钟左右，收到违停通知后立即驶离，后公安交管部门要罚款100元，我又向肥东县交警大队反映了情况，县大队民警从后台看我的车确实违停3分钟之后就驶离了，但是现在还要被处罚，县大队说违法撤销不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过调查，因合肥市肥东县共兴路路段车辆 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交警依法常态化对肥东县共青路及周边路段违停车辆进行清理整治。共青路路段为严管路段，设有禁止指示标志。皖 A 尾号为7268的车主在肥东县共青路路段违法停放，违法行为事实存在，证据清晰，故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依法对其违停行为作出处罚。肥东交警大队民警同时联系了投诉人，告知相关规定，投诉人对此表示知晓理解。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为孩子前段时间在一个培训机构报了一个跆拳道的精品课程，也和这个培训机构签订了一个课程的服务协议。当时呢，约定课程原价298一个课时，共96个课时，优惠价之后呢是9800元，并且标注特惠课程不退不换这样的字样。那么课程的有效时间呢是到今年的12月份，超期不退。那么协议签订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也是这个支付了学费，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培训机构的经营者啊经营不善，那么没有按期排课，导致这个现在的这个课程啊无法继续履行了。现在我要求退费，这个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说，双方明确约定这个购买的课程啊是特价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合同也写了特惠课程不退不换，且已经超出了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退换期了，所以无权要求退费。即使中途要退费也丧失优惠的权益，退费的时候应该按照课程原价扣除已经上课的课时费用之后再进行退费。课没有上完，协议约定不退不换，那么我这个学费还能够追回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哈，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的主体权利，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话呢，格式条款是无效的。且因为这个培训机构自身的原因，导致他在合同有效期内未能够如期排课，所以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是无法正常继续履行的，所以你们签订的课程服务协议应当是予以解除，同时培训机构也应该对未履行的课程费予以退还，并且综合考虑课程约定的期间以上的课程排课的密度、停业时间等因素来确定退还的金额。其实啊，这个近年来培训机构关门转让的情况真的特别的多，所以在这儿呢，文丽也要提醒一下收钱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谨慎选择，避免权益受到侵害。给您支两招吧。首先要多途径的来审核资格，理性的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培训机构，比如说通过亲朋好友及网络等多途径充分了解这家培训机构的口碑、品质等 等等。还有就是面对商家多买多送、特惠课程等招揽客户的优惠方案的时候啊，您真的要理性的选择，详细了解优惠课程的使用方法、实践、授课的地点等等细节。第二呢，就是要仔细的研读合同当中的退课换课的条款，还有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仔细审查合同的退费条款，比如如何退费、退费标准、违约的这个违约金的条款，还有课程调整及机构合并调整、师资发生变化下如果对培训效果不满如何处理，还有赠品退费如何计价等等，都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轻信这个口头的承诺。您可以采取补充条款啊，或者是录音保留聊天方式等这个方式来固定自己的这个证据，避免退费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第三呢，就是要妥善的固定保管证据，签订合同后一定要留存合同文本、付款凭证、收据小票等等证据，保存好相关的培训信息记录，比如说考勤啊，或者是这个学生这个上课的照片啊，还有就是暂停授课的通知等等，一定要注意留存相关的音频、视频、微信以及日常沟通的聊天记录，这样以后维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容易一些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

0: 省职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6: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醒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0: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7: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6: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8: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9: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及。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 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十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直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11: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12: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因为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13: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五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

0: 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议事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2: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寒露沾秋草，清风拂旧梦，愿岁月不扰，余生安好。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晚间的22还会重播，如果说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不仅是万千家庭共同期盼，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这场集中开展的敬老主题活动，既是传承中华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的生动实践，也是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守护亿万老年人权益的民生举措，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搭建起全社会协同参与的实践平台。强化市场监管，让老年人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老年群体消费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容易被各类的营销话术误导，成为虚假营销、消费欺诈的重点目标。这次的敬老月活动呢，聚焦老年群体消费领域风险，严厉打击制售假冒艺术品、不合理低价油、依托诱骗诊疗等乱象，深入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紧盯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重点品类，严查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线上线下联动排查，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对涉老违法行为保持高压震慑。监管关口持续前移，提前排查化解潜在的风险隐患，从源头斩断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不法链条，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持续营造安全可信的银发消费环境。织密保障网络，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居有所安。稳定的物质保障与通畅的维权渠道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支撑。养老待遇落实、住房土地权益维护、劳动报酬追索等事项直接关系老年人基本生活。有的老年人受年龄、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制约，遭遇维权纠纷往往是较为困难。此前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将老年人赡养、残疾人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纠纷纳入支持起诉范围，明确支持起诉既可书面申请，也可口头申请，大幅降低老年群体的维权门槛，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养老保障政策。用好法治手段化解涉老矛盾纠纷，筑牢老有所居、老有所养的制度防线，既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也彰显着民生温度。紧跟时代步伐，筑牢数字防火墙。数字化技术持续改善大众生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新型的风险也给不少老年朋友带来了困扰。这次通知呢，要求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普及的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筑老行动，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的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四川川易办等APP 专门设置了长辈专区，支持字体修改、颜色调整和声音播报，实现无障碍使用。新疆乌鲁木齐银行关怀版首页只保留储蓄存款、账户管理、缴费充值等主要业务，并提供语音交互服务，老人说出我要查余额，账户信息即可弹出。各类平台通过适老优化，
兼顾普惠便利与安全防护，既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也帮助他们识别数字陷阱，安心拥抱智能时代。守护夕阳红是一道要用心作答的民生考题，也是一场需久久为功的温暖助力。当法治的刚性、监管的力度、服务的温度、社会的爱心汇聚成流，方能让每一位老年人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让最美夕阳红在温情守护与社会尊重中熠熠生辉，绽放更美的光彩。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最合适？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2: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三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啊，气温说降就降，真的能够靠秋冻锻炼身体吗？身体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又不适合秋冻呢？
1: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2: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今天呢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时段。那么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1: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3: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大家知道寒露节气呢，寒气渐重，常为昼暖夜凉。那寒露时节如何养生，饮食调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寒露养生呢，需要注意五点。我们知道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的过渡。寒露时节，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万物也开始逐渐的萧瑟。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注意五点。第一呢，我们来说的就是寒露时节怎样吃。从白露到寒露，燥是贯穿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此呢，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需要考虑两大原则，就像刚才专家说的，第一呢，就是减辛，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的食物摄入，避免助燥伤肺。第二就是增酸，适当的食用一些橘子、石榴、葡萄等，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此外呢，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寒露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收敛、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时期。饮食方面，除了遵循减辛增酸，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如果需要贴秋膘，需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肠胃的负担。第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寒露时节怎样喝。寒露之后啊，部分地区的空气湿度常低于40%，干燥易导致口干、皮肤干等一些不适。补水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呢建议大家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白天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呢大约是150到200毫升。晨起的时候呢，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觉之前，也就是晚上睡前1小时，可以少量的喝水，约100毫升，避免夜间口干。但是呢，也别过量的喝水，以防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有些地区寒露时节气温多在12到22摄氏度左右，看似是不冷，但是湿度较高，容易让人感觉到湿凉。补水呢需要清润不滋腻，辅助排湿。 以温白开水为基础，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陈皮水、淡竹叶水等等，避免喝冰镇饮料、凉茶，以防加重脾胃虚寒。另外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介绍，银耳水煮开之后啊，加一点杏仁、沙参、冰糖，能够润肺止咳化痰，对老年人挺合适。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寒露时节怎样吃和怎样喝，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寒露时节该如何动。我们知道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机，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宜太大，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之时呢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打太极拳、练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等温和的运动，可以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建议大家，最好是在上午10点前后、下午3点前后锻炼，锻炼时间呢可以20分钟到半个小时。寒流来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衣物，不用出去锻炼，不要越冷越外出锻炼。好，接下来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寒露时节怎样养。第一呢，是建议按揉足三里穴，可以健脾胃。按揉或者是敲打足三里穴，既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有助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肠胃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辅助减肥。第二个方法，您可以弹指，这是改善怕冷。中指的指尖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是心脏的保护墙，常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每天中午用双手的拇指扣住中指，用力弹出去，反复100遍左右即可。第三种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调和气血。俗话说寒从足起，人体足三阳经和足三阴经的精气在此交接，而位于小腿内侧踝尖上方4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的三阴交穴，能够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提高人体的防寒能力，每天按揉1到2次，每次3到5分钟即可。好，最后呢，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寒露时节要如何睡。秋三月宜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不过呢需要注意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刚才呢和朋友们说的是寒露时节哈，如何养生需要注意，吃是减辛增酸，那还要吃一些滋阴补肾的，像白色的一些食材，银耳啊、百合啊、莲子啊等等。那寒露时节喝呢，是建议大家饮用温白开水为最宜。那动呢，也是选择适当的户外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量。养方面呢，我们刚才介绍了按揉足三里穴，三阴交穴，还可以弹指，这些都非常容易做到哈。那最后呢，睡也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避免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在这个寒露节气当中，气温也是起伏多变，建议大家出门呢采取洋葱穿衣法，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加式穿搭，避免着凉感冒。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妈
4: 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妈，
3: 哎，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入秋之后啊，气温转凉，昼夜温差也是非常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不少朋友呢，就顺应时节啊，开始。

0: 始了贴秋膘的模式，大鱼大肉、虾蟹，还有各种应季的水果梨、柿子等等，各类滋补菜肴也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啊，进补的同时呢，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呢就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适，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却走入了误区。胃部不适呢，就整日的卧床缺乏运动，或者是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是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一起和您聊一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
1: 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啊、虾呀、蟹啊，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照顾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2: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呀，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1: 对，大鱼大肉，
2: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碍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 明白。尤其是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2: 对，
1: 他们的这个消化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2: 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1: 对，
2: 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1: 明白。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是的，
1: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
2: 啊。是的。
1: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您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3: 很多人呢来我们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他会觉得僵硬不舒服，紧张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所以说这个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对，
3: 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患者呢，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睡觉睡不踏实。
1: 是的，
3: 所以说他都觉得 到我们这儿来，来以后呢，会发现没精神，
4: 嗯，
3: 啊，是无精打采的这么一个表现。
4: 明白，
3: 嗯，
1: 所以大家觉得这些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您说的，也会牵连到全身，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是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气血运行有关吗？
3: 我们脾升胃降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循环，
1: 嗯，
3: 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嗯，
3: 啊，只有这个脾升胃降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气机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3: 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过多的贴秋膘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它的运化失司，
1: 嗯，
3: 啊，气机出现一个壅滞的这种情况。
1: 哦，
3: 如果这个气机壅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表现在你像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腹部这块，
1: 嗯，
3: 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相对应的后背，
1: 嗯，
3: 刚才提到的这个，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互动。你像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3: 像我们的脾腧、胃腧啊，都在我们的背部，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
1: 嗯，
3: 啊，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
4: 明白？
3: 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4: 明白？
1: 对，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
2: 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
1: 哦，
2: 啊，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
1: 嗯，
2: 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
1: 嗯
2: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的多啦，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
1: 嗯嗯，
2: 萝卜呀，
1: 嗯，
2: 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啊，
1: 嗯，
2: 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
1: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1: 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国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3: 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
1: 嗯，
3: 啊，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
1: 嗯，
3: 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
1: 嗯， 嗯，
3: 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
1: 嗯，
3: 和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
1: 嗯，
3: 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啊平稳下来，
1: 嗯，
3: 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2: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
1: 嗯，
2: 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
1: 嗯，
2: 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
1: 嗯，
2: 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其实呢也不建议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1: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1: 明白，嗯。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
2: 嗯，
1: 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2: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症范畴的哈。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口苦、口臭，
1: 嗯，
2: 啊，大便臭这些情况。
1: 嗯，
2: 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1: 虚症，对，
2: 啊，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
1: 嗯，
2: 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
1: 嗯，
2: 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1: 明白，嗯，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
2: 对
1: 啊，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3: 嗯，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
1: 嗯
3: 啊，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
1: 啊，哦，
3: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食积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
1: 嗯，
3: 它有时候是热的，
1: 嗯，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3: 对，它里边淤住了，气机在那儿拥堵住了，
1: 嗯，
3: 啊，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
1: 嗯，
3: 而这种 虚寒的，就是那种受寒的，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4: 凉的，
3: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呀、啊，就是摸上去拔凉拔凉的，
4: 哎呀，
3: 就是我要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1: 您得给他捂一捂
3: 啊，对，我给他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4: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种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食积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很硬。
1: 硬的那种状态、
3: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了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受凉那个位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1: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了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2: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像刚才说的海产品这些寒凉的水果啊，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都是可以缓解的。
1: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3: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或者让自己休息的那么一些方式。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这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消食片，觉着淤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2: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这种情况吃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1: 啊，就第一种
2: 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啊。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的啊，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在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2: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叫增液行舟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1: 对。
2: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1: 哦。
2: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呢，这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1: 没错。
2: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1: 搁浅了。
2: 啊。所以。
1: 卡在那儿不动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船自动的就流起来了。
1: 明白。
2: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就是生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1: 明白
2: 啊，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有一些坚果类的，像这个杏仁啊、苏子啊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呢，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1: 明白，哎，您看您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 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

0: 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1: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
0: 嗯，
1: 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
0: 嗯，
1: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
0: 嗯，
1: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
0: 嗯，
1: 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有火的这种症状，
0: 嗯，
1: 大便秘结，
0: 嗯，
1: 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
0: 嗯，
1: 啊，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啊，所以说大家他会伴随着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少气懒言的，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0: 明白。
1: 嗯，
0: 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就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甚至有那种粪石似的？
1: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0: 硬硬的，
1: 硬硬的。
0: 嗯，
1: 而这种虚性呢，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1: 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就胃肠会响，会往下蠕动啊，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
0: 嗯，
1: 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2: 没错
1: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0: 对，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
3: 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3: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啊。
0: 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3: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0: 补水，
3: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啊，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0: 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啊，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他们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3: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一些高汤啊。
0: 对，
3: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

0: 天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他一些软面条啊，
1: 嗯、
0: 粥也可以喝了。
1: 嗯，
0: 那等他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他吃上了。等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啊，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
0: 嗯、
1: 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你们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
0: 嗯、
1: 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
0: 嗯、
1: 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儿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2: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嗯，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
1: 嗯嗯
2: 啊，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1: 没错、
2: 嗯、啊，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
1: 嗯、
2: 啊，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
1: 嗯, 嗯
2: 啊，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1: 嗯嗯，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2: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
1: 嗯，
2: 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其实就像您说的，
1: 嗯，
2: 就是循序渐进的、
1: 哎、
2: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
1: 嗯
2: 啊，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1: 没错
2: 啊，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
1: 嗯，
2: 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
1: 嗯，
2: 如果给人按的那个倍儿卖力、
1: 嗯、
2: 但是人家按完疼好一天、嗯、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就过了。
2: 嗯，没错、嗯、
1: 没错没错啊啊。好，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啊。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1: 也是凉的，
2: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
1: 嗯
2: 啊，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
1: 嗯，
2: 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
1: 嗯，
2: 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明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饮食方面，肯定不能跟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
0: 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补液为主、
1: 嗯、
0: 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1: 别碰了
0: 啊、嗯、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
1: 嗯、
0: 啊。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顺时护肠胃，秋季吃动有讲究。今天是寒露节气，露已寒，心仍暖，愿大家在这个秋天被时光温柔以待，把日子过得沉静又饱满。好，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今天是钟诚的女儿钟亚亚中考的日子，钟诚早已经答应妻子李玉梅一定陪女儿进考场，可是伊利亚斯大厦刚刚发生爆炸案，钟诚根本就没有功夫回家。今天早上，钟亚亚赌气地打电话来，问父亲到底陪不陪他进考场。如果父亲失约，他就再也不认这个父亲了。钟诚知道自己伤了女儿的心，可是他实在是走不开呀。他抱歉地说：“这样吧，你自己先去啊，下午呢，爸爸保证去学校接你，好吗？”钟诚看看表，还有20分钟就7点，他记得女儿说过7点钟考试结束。钟诚给司机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这会儿在哪儿。因为钟诚事先没有说要用车，所以接到电话后，司机为难地说他正在药店给自己的母亲抓药，他母亲的胃病又犯了。钟诚说那就算了吧。他想自己如果跑步过去，应该能够赶得上学校开门。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的考试仍在进行当中。钟诚连忙咨询那些等候在校门口的家长，他们告诉他考试要到8点钟才结束。钟诚松了一口气，幸亏自己弄错了时间，不然女儿绝不会原谅自己的。他索性就像别的家长那样，坐在学校门前的石板凳上，等着女儿考完出来，他也借机休息一会儿。按照校方的要求，钟诚关了手机，他静静地坐着。这一会儿，他只觉得眼皮子是越来的越沉。这时候，从学校附近的居民区里走出3个面色冷峻的青年人，他们的腰里都掖着刀子，从昨天起，他们就奉命在这儿等候暗杀对象。一个月之

0: 前，埃尔肯对希埃利等人分析说，我们暗杀忠诚的机会不多，但仍然要寻找机会，比如在他车里安放炸弹，或者往他的食物里投毒，或者在他的家门口干掉他。但是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几乎没有靠近忠诚的可能，因为他家住在公安局院子里，门卫不让进去，他又总是坐在车上或在公安局大楼里，外人很难混进去。所以对付忠诚只有两个办法，其一要找他单独行走的机会，其二见机往他的车里安放定时炸弹。于是希尔埃里派出两个谋杀小组，第一组跟踪，第二组安放定时炸弹。暗杀的机会终于来了。伊布拉因向埃尔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他说忠诚的女儿要参加中考，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很有可能陪女儿进考场。忠诚的司机为他母亲买完药送回家之后，就匆匆地赶回了公安局。他对刚才没有送钟局长感到非常的歉疚。忙活了半天，他发觉已经到了饭点，肚子有点饿了。这回他不敢跑远，索性把车开到公安局对面的清真饭馆，点了一碗牛肉拉面，独自吃了起来。司机只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就把一碗面吃了下去。他刚喊了一声老板结账，
1: 就听外面一声巨响，他的三菱越野车爆炸了。饭馆门前顿时是一片的惊叫，
0: 饭馆与公安局相距不到100米，所以爆炸声一响，敏感的警察们站起身就往外跑。快到饭馆时，见忠诚的司机迎面跑来，他说快，中机场的车爆炸了。陈大漠的惊讶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敌人冲着忠诚来了，冲着南江公安局长下手了。陈大漠想，幸亏中局长没坐在车上，真是万幸啊。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紧急的问题，哎，中局长呢？他在哪儿啊？司机奇怪地问道。
2: 他不是去开会了吗？
1: 没有啊。哎，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0: 陈大漠赶紧拨忠诚的手机。司机又说，
2: 哦，我刚才打过了，他没开机。
1: 哦，这么说钟头是一个人走了。
0: 一种不祥之感立即产生，陈大漠快速地拨通忠诚家里的电话，是李玉梅接的。
1: 嫂子，钟局长在家吗？
2: 啊，到学校接女儿去了。
1: 哎呀，坏了。
0: 陈大漠先打电话给买副局长报告情况，然后又通知反恐一队，
1: 王鲁艾丽赶紧下来，快，有事。
0: 陈大漠亲自驾车载着王璐和艾丽向南江中学飞奔而去。忠诚仍在沉睡着，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校园里晒太阳，晒着晒着太阳里有了阴影，于是天渐渐黑下来，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他努力想睁开眼睛看清什么，可眼皮被粘住了似的，就是睁不开。忠诚做梦的时候，三个面无表情的男子以扇形方阵向忠诚靠拢过来。20步，10步，5步，眼看着就要挨近忠诚了。忽然一辆警车急促地鸣叫着向学校方向飞驰而来。忠诚被警车的声音惊醒，他本能地把手摸向腰间，他以为发生案情了，立即敏捷地分辨哪里出了事情。那三名围上来的男人见状，立刻惊恐地四散而去。 陈大漠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忠诚的面前。王璐和艾丽跳下车，训练有素地往围上来的人群里搜索着。
2: 忠诚冲着陈大漠等人笑了笑：“
3: 玩什么把戏呢？啊，够能吓唬人的。”
1: 钟头，你没什么吧？
3: 啊，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哦，我可真担心呐。
3: 哼，你担心什么呀？
1: 我怕见不到你了。
3: 严重了吧？
1: 不，钟涛，十分钟之前你的车发生了爆炸。啊，他妈的，走。
0: 哦，钟涛，麦副局长带着马建忠和亚历坤他们已经去现场了，你还是先把丫丫接回家吧。
1: 马上回局里。
0: 钟头，麦副局长指示，从现在起你们一家三口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2: 钟诚吃惊地看着陈大木，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0: 正当他抬起手臂看表时，从校门口涌出的学生中传出一声欢快的叫声：
4: 爸爸。
0: 钟诚黑着的脸随即洋溢出慈爱的笑容。当天晚上，自治区公安厅派出的爆炸专家冯世良陪同公安部刑侦专家匆匆赶到。下了飞机，老冯一行直奔爆炸现场。经过反复勘查，他们认为在现场作案的至少应该有三个人。这个结论推翻了马建忠等人的勘查结果。马建忠认为现场作案者不超过两人，他的判断就是一个人。勘查完现场，大伙儿回到公安局会议室，马建忠与区公安厅爆炸专家冯世良争吵了起来。男厅长也参加了诊断会，他看马建忠跟老冯争起来有点心烦，就拍拍桌子指着马建忠说：
3: 你这个年轻人，要虚心听专家的意见吗？如果他不行的话，我为什么把他千里迢迢请过来呢？啊！
2: 马建忠的火气一下子对准了男厅长，他说道：“
1: 他说的就是不对吗？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脚印。哦，请问，第一现场是我看的还是他看的？那谁更有发言权呢？”啊！
2: 马建忠的脖颈处的血管冲胀着，两只牛眼圆睁着，丝毫没有退后让步的意思。
0: 男厅长一看马建忠较真儿，他想想，也许马建忠说的有道理，所以就不开口了，只是瞪着眼睛看他。但是冯世良却气得脸红脖子粗，尤其当着公安部爆炸专家的面，他觉得很难堪。他指着马建忠说：
5: 年轻人，我已经看了20年的爆炸现场啊，我怎么就不如你这个娃娃了呢？
2: 忠诚见状，用目光示意马建忠：
3: 你先出去。
1: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我错在哪儿了？我是第一个进现场勘察的。局长，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别人呢？你能不能实事求是点啊？专家只是个职称，不代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他都是对的。那我为什么要较真啊？只有勘察的准确，才能准确地判断侦查的方向。怎么着，我错了吗？
2: 说着，马建忠把几张照片重重地摔在男厅长和忠诚的面前：
1: 你看看嘛，这是我拍的照片，就是一个人的脚印，不是他们说的三个人。
0: 专家冯世良的脸阴得像要下雨，公安部专家也面有难色。
2: 忠诚见状，啪的拍了一下桌子：
1: 你这个牛，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讲话吗？
0: 马建忠才不听那一套呢，他啪啪啪连击三下桌面：
1: 我是在谈案子，不是在谈跟什么人讲话。我就是这个熊样，但是并不影响我对现场判断的正确性。你给我滚出去！ 为了给专家们一个面子，忠诚。

0: 能不得不把马建忠轰出去。马建忠火爆地站了起来，哼，反正我已经把意见说出来了，滚出去就滚出去。钟头，你想好了，是你让我走的，你可别后悔。说完他摔门而去。十分钟后，正当大伙继续议论案情的时候，马建忠重新又推门进来，他啪的一声把辞职报告摔在了钟诚的桌子上。哼，既然你们不采纳我的意见，就说明我是个废物，是个没用的人。哼，那我也没有干下去的必要了。钟诚是真的生气了，他抓起那份辞职报告朝着马建忠就打了过去。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你这个牛，给我滚。马建忠一闪身跳出办公室，那份报告也随着他飞到了门框上。钟诚没有追出去，他知道马建忠那兔崽子早跑了。马建忠气呼呼回到家，把鞋子一脱，上床蒙头大睡。他坚信自己的勘察技术准确无误，但是钟局长却听信专家们的话，还让他滚。马建忠是越想越生气，老婆给他倒了杯水，端到床前。喝杯水吧。
1: 拿走，不喝。
0: 马建忠烦躁地一扬手，水杯差点被打翻。
2: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要睡觉，你捣什么乱？
2: 你睡觉？我还想睡呢，可是家里的一大堆活还没干呢，洗衣机坏了好几天了，你给我起来休息，起来。过不下去就别过了。
0: 老婆这段时间一直在跟马建忠闹离婚，她心里还委屈着呢。马建忠没好气地坐直身子，
1: 洗衣机什么地方坏了？
2: 哼，其实也没什么坏了，就是定时器不灵了。
1: 这定时器又怎么了吗？
0: 马建忠一边嘟囔着，一边找出工具拆开了洗衣机上的定时装置。当一堆塑料管展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突然灵机一动，联想到伊利亚斯爆炸案上去了。在爆炸现场，他提取了一堆破碎的塑料片，当时他怀疑是利用钟表的定时装置引爆的。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伊利亚斯爆炸案应该是利用洗衣机的定时器进行引爆的。他匆匆修好洗衣机定时器，正要往队里去，突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王璐打来的。
2: 哎，建忠，怎么关机了？
0: 刚才巡警打来报警电话，说街上一辆巡警车里发现了定时炸弹。这会儿王璐并不知道马建忠刚刚辞职不干了。一听这话，马建忠提上鞋就跑出了家门，他伸手拦截了一辆出租车，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出事现场。这时候陈大漠、亚历坤、埃利和王璐也都刚到，而且定时炸弹已经被不知详情的民警从警车内搬到附近的一户居民的院墙里。
1: 真是胡扯淡，哼，怎么能把东西搬到这儿来呢？这是居民区，太危险了，一点安全常识都没有，哼。
0: 马建忠一边不满地责备着，同时仔细看了看定时炸弹的形状。那是一个几块三合板钉起来的木箱子，他想都没想，弯腰就把木箱搬了起来，迅速跑向一片空地，然后把箱子轻轻地放下。许多好奇的群众围上来观看。马建忠急了，他扯着嗓子喊道：
1: 都围过来干什么？找死啊！不好玩，都退后。
0: 马建忠又向靠在最前面的陈大漠和王璐摆摆手：
1: 哎，你们也别过来，赶快把人都弄走。
0: 四周静了下来，恐怖的阴影吓退了喧哗的群众。马建忠镇静地用刀子拆开木箱，只见里面是一个洗衣机上的定时器，指针就快要指向零了。马建忠见状，立刻用手把指针拨了回去，化险为夷。深夜人们都睡了，但是反恐一队的灯光还亮着。 王禄心潮起伏，他开始暗暗佩服马建忠。怪不得马建忠是一等功臣呢、啊，关键时刻他真是毫无畏惧。想着想着，王禄对马建忠生出一种崇敬之情，他点上了一支烟，递给马建忠：“哎，这烟味儿挺好的，你抽一口试试吧。”也许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表达就是这么笨拙，但是很真切。然而，什么话一到马建忠的嘴里，那味道就变了。他抽了一口说：“我抽什么烟呢？都是一个味儿。”虽然他的话不好听，但王禄绝不会计较马建忠的不会说话。亚历坤也拿着一瓶矿泉水过来递给马建忠：“嘿嘿，喝一口，解解乏吧。”“
1: 我用自己的杯子喝。”
0: 亚历坤也不生马建忠的气，赶紧给他倒满杯，恭恭敬敬地送到了他的嘴边。马建忠勉强地喝了一口，还呛了一下：“
1: 切，真的，平时要不是渴极了，我真不爱喝这玩意儿。”
0: 艾丽赶紧凑了过来：“
3: 哎，马建忠，要是那炸弹砰的一声爆炸，我就看不见你了，那你可就亏了。
2: 哎，我的喜酒啊，你都喝不上了。”“
1: 就你那熊样，人家帕利丹能跟你结婚？”“
3: 啊，建忠，你信不信，帕利丹呢，肯定跟我结婚。
1: 而且呀，结婚那天
3: 我一定要把你灌醉。”
0: 大伙儿哄笑一阵。陈大漠提着暖水瓶给马建忠的水杯续了一杯水，他眼窝湿湿地说：“
1: 建忠啊，你他妈真是个二舅啊！啊，如果你被炸上了天，我怎么向你老婆交代？啊，你老婆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了。”
0: 马建忠一听这话，反而急了：“
1: 哦，别提我老婆啊，我要是死了才痛快了呢！哼，他呀，巴不得再找一个。你小子说话怎么啊，差点谱啊，不跟你说了，不说我还不想说了呢。”
0: 马建忠拧开台灯，头也不抬地研究起那枚从炸弹的胶带上提取的指纹。也许注定了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大伙儿忙到深夜，准备离开办公室休息时，电话又响了。艾莉故意放松地说：“
2: 这呀，肯定是马建忠的老婆找着跟他离婚来了。”
0: 陈大木摇摇头说：“
1: 不，我猜啊，又有事儿了。”
0: 果然，当王禄把电话接起来时，嘴型变成了 O。放下电话，他说：“
1: 坏了，咱们买副局长家的窗户上发现了一枚爆炸装置。要命的是，他的老婆孩子正在屋子里睡觉呢。”
0: 大伙儿一听，立刻取出排爆符和其他排爆工具，开车向买卖提名副局长家的方向疾驶而去了。汽车刚一驶入现场，还没有停稳，马建忠就跳了下去，陈大漠、王禄、亚历坤跟着跳下了车。艾莉在他们身后打开车大灯，准确地说，他是在为马建忠照路。买卖提名副局长的家属仍在屋里熟睡，炸弹是他自己发现的。忠诚的汽车被引爆之后，买卖提名一直在现场忙着，忘了自己家的事儿。晚上当巡警车里发现炸弹之后，他才想起应该回家跟家人交代几句，让他们这几天格外注意。谁知道一走进院子后，他警觉地发现窗台处放着一个木头箱子。他趴在木箱子上听了听，里面传出轻微的叉叉叉的声音，就像自家洗衣机上的定时器的声音。老买脸色顿变，他明白这肯定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当忠诚的汽车被引爆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敌人的暗杀计划开始了。他联想到那24人的暗杀名单，通知买卖提名要提高警惕，做到内紧外松。忠诚的汽车被引爆之后，买卖提名一直在现场忙活着，他忘了自己家的事情。晚上，当巡警车里发现炸弹之后，买卖提名才想起来应该回家跟家人交代几句，让他们这几天要格外的注意。谁知道走进院子后，他警觉地发现窗台处放着一个木头箱子，他趴在木箱子上听了听，里面传出轻微的叉叉叉的声音，就像自家洗衣机上的定时器的声音。老买脸色顿变，他明白这肯定是定时炸弹，所以立刻往反恐一队打了电话。老买的意见是先不惊动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报警的民警们已经大批赶到，身着排爆服的马建忠挥手说，都往后靠，往后靠，别炸着。他这么一喊，大家意识到了危险，但仍不想退后，因为马建忠没有停下脚步。哎，都跟着我干啥？找死吗？马建忠快速接近窗台处的那个木头箱子，然后把耳朵贴在箱子上屏气提听。由于附近一家酒店的鼓风机在响，所以箱子里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但是马建忠仍能分辨出吱吱的动静。他不顾里面有反拆的动能装置，冲跟上来的王璐大喊一声，快给我工具。王璐立即送上工具刀，马建忠冒险撬开了木头箱子，只见定时器的指针差1毫米就是0。马建忠，给我撤回来，回来！忠诚的警车也赶到了，他一眼就看见马建忠那熟悉的身影正弯腰摆

0: 弄那个20公斤左右的木箱子，便急得大喊。但是马建忠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那一刻他冷静极了。他吁了一口气，娴熟地用手把指针拨了回去。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炸弹没响，一切复归平静。麦副局长的老婆孩子仍在安然入睡，他们绝不会想到，为了这个夜晚的安宁，有一个警察差一点儿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璐的眼里突然涌出热泪，为亲爱的战友的勇敢，为亲爱的战友的舍生忘死。陈大漠和亚历坤过来热烈地拥抱住马建忠，艾莉也冲了上来，一把扒开陈大漠，四个战友抱在了一起，大伙儿都哭了。忠诚和老买深情地看着他们，眼眶湿润了。四个人哭过之后，又都哈哈大笑起来。忠诚在他们身后骂道：建忠啊，你这个二秋，虽然你很英雄，但是我不倡导这种做法。为了拍出一个小小的定时炸弹而丧命，值得吗？把老买家炸掉了，还可以再建一个。把你马建忠炸死了，你的父母就再也没有儿子了，你的妻子没有丈夫了，你的孩子没有父亲了，我们就没有你这个战友了。所以我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排爆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办法处理嘛。比如我们明明有排爆罐，为什么不使用啊？以后啊不能蛮干。马建忠扭过头反驳着，可是那时间来不及了。虽然忠诚是以骂的口气对马建忠说话，但大伙儿都听得出来，忠诚是心疼马建忠这条命。因为一连发生了两起爆炸案，忠诚索性通知连夜开案情分析会，男厅长和专家们也赶过来听汇报。这时已经脱掉排爆服的马建忠若无其事地一头撞了进来，他很认真地汇报说：钟头啊，我认为昨天晚上从爆炸物上提取的那两枚指纹是一个人的，而且可以断定这个人左手有点残疾啊，这一点绝对没有错。自治区公安厅爆炸专家冯世良看见马建忠，眉头皱了皱。忠诚会意，他故意大声问道：哎，建忠啊，你不是辞职不干了吗？我们又没有通知你啊，你到现场来干什么呀？马建忠脖子上的青筋憋得爆了起来，他义正言辞地拍着胸脯回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还是一名侦查员，只要有案子用不着你通知我也得上，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说完他砰的一声关上门掉头走了。这个二秋，这身上还真有那么一股认真劲儿啊！爆炸专家冯世良也说道：哎，其实啊，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身上那股执着劲儿呢。分析会开到天亮，最终得出结论，根据这两起爆炸装置都系闹钟定时装置，炸药量2300克左右，钟表均是白鸽牌的特点，会议决定：第一，从钟表是何处出售、何人所买开展调查，以物找人；第二，根据现场提取的指纹、足纹，对侦查员们已掌握的重点人进行核对检查。老买当场提供了30几名怀疑对象，侦查员们准备一一去核实。散会之后，男厅长感慨地说道：
1: 这不仅说明敌人的疯狂，更说明啊，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一场严峻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啊。
0: 忠诚分析道：他们这是顶风作案，

0: 文山武扰，主攻南疆，扰乱全疆啊！哈哈，没错啊，忠诚。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啊，要教育你的队伍，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敌人不可能打一次两次就能结束战斗，要有长期战斗的准备啊。
1: 南厅长，你心里有没有底儿啊？咱这个仗得打多长时间呢？哎，我怎么觉得没有打完的那一天呢？
0: 啊，忠诚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什么时候敌人会停止战斗呢？啊，我觉得新疆这个战场的战斗永无止息呀，除非咱们的国力强大了，战斗的次数相对会减少，但完全停止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呀。
1: 两人正说着话，忠诚的手机响起来，是老朋友库尔班书记打来的急电。他说失踪的那二十几个青年有下落了，刚才和尔肯所长商量，准备马上组织寻人小组去把他们找回来。打电话主要是通知忠诚一下。忠诚接电话的时候，南振中也听到了。怎么竟然有这种事儿发生？
2: 忠诚啊，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呢？
1: 这样，我现在就给杨青山打电话，让他派几个人过去看看。
0: 不，忠诚，我看这事儿从你们这边派人最好，别拐弯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亲自关注这件事。
1: 忠诚打电话问陈大漠，大漠，你看派谁去乙干吉乡最合适呢？
2: 马建忠和亚历坤正扑在爆炸案上走不开，要不还是让艾丽和王璐返回去吧。
1: 临上车前，王璐拨通马天木的手机，还没等说话，马天木就问道：是你呀？显然马天木已经把王璐的手机号内存了，王璐只需拨号，马天木的手机屏幕上就会跳出王璐的名字。王璐告诫道：嘿，别储存我的手机号码。马天木偏不听他的话：你没有权利向我发号施令。
0: 哎，如果我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这样要求你呢？
1: 你的理由运用的还算合理。
0: 啊，天木，我马上要下乡了。
1: 我不会问你去哪里的，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你的事业，对吗？也隔着你的事业，现在又加厚了一层。你还算有良心，知道给我一个暗示。
0: 天木，你不会趁我出差的机会悄悄溜了吧？
1: 你希望我在这儿待多久？
0: 我说永远。我说了算吗？
1: 这时候马天木突然转了话题儿。啊，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了，你就要上车吗？
0: 天木，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1: 马天木好像故意提高音量说：我正在采访的伊布拉因阿吉亚是个爱国宗教人士，他为穆斯林们做了许多善事，我一定要好好采访报道他，你等着看报纸吧。王璐当然知道马天木身边来了人，说话不方便，于是他回敬道：
0: 哼哼，你成熟了，学会了适当的虚伪。
1: 不等王璐挂机，马天木那边已经匆匆挂了。王璐坐进了汽车，他想等回来之后一定要找个时间跟马天木好好的聊一聊。一想起两人在新疆大学相爱的时光，王璐就想回到过去，就想跟马天木温存一番，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啊。然而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0: 不知为什么，分手才一年多，与马天木之间好像生疏了许多，两人好像都变得理智了，小心了，说话的口吻既客气又打擦边球，真让人着急。难道就是因为两人已经明确了分手，就不能变回从前了吗？到现在为止，王璐在内心里还把马天木当成恋人。不知道马天木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能沟通了呢？艾丽和王璐着便装赶到了一干旗乡派出所。前些日子他们才在这里战斗过，现在又回来了。一见面，王璐就问尔肯所长，怎么样，亚森和买卖体有动静吗？尔肯所长遗憾地说，哈哈，就跟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他们在哪儿藏着。我想啊，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把图尔红抓起来了。
3: 哦，
0: 那图尔红有什么动静吗？他呀，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我已经交代过了，他去哪儿见什么人都得向我报告。艾丽急切地说，哎，快说说找人的情况吧。我们已经摸到了情况，那二十几个青年呢，跟着一个叫艾尔肯的阿红，很可能以放羊为掩护，在沙漠深处秘密讲经呢。哦，在这之前呢，就莱利母女打掉的那个恐怖基地是否与他们有关，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已组织了一个搜寻小队，要先找到他们是最重要的。王璐问道，这个埃尔肯是谁呀？一个阿红，据说很会讲经，乡里的许多信徒啊都听过他的课。我没见过他。库尔班书记闻听王璐和埃利赶到了，急匆匆赶到派出所，他说道，哎，向导已经找好，就等你们来了以后啊，一起去找人了。库尔班书记和阿尔肯所长做了分工，尔肯所长留下主持派出所的工作，由埃里、王璐、库尔班书记两个向导及两个乡武装干部带着枪进沙漠找人。进沙漠之前，忠诚跟王璐通了一次手机，他交代说，把手机带好，只要有信号就给我打电话。钟头啊，如果我们有卫星定位系统的话，只要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小小的卫星发射器，你呢就可以随时知道我们身处的经纬度。可惜啊，目前只有咱们省厅有这套系统。好了好了，王璐啊，我料到你会提出来，其实啊，我比你更着急这件事啊。
3: 那我只想提醒你，早一点配齐先进装备，就能以更高的效率指挥战斗嘛。
0: 好了，放心吧，你的信心会成全你的。
4: 那钟头，我们不能多停了，需要马上进沙漠。
0: 放心吧，我不是坐等未来的人。寻人小组一行七人牵着两匹骆驼上路了。王璐刚开始骑在骆驼上很兴奋，但是走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劲头开始减弱，体力也渐渐不支。在警官培训基地沙漠生存的那些训练仿佛被复习了一遍。向导尼亚兹跟王璐开玩笑说，小伙子，这沙漠呢，哈哈，就像女人一样，你要是想得到她呢，就得靠耐性去征服她。在学校时，王璐看过无数沙漠风光照片和影视片，觉得可真是美啊。这次真的带着任务涉足沙漠了，却没有了美感，脚底下又沉又累。王璐就想，这些青年为什么非要跑到沙漠里去学经呢？真是奇怪呀，难道他们特别愿意走沙地吗？难道他们真与上次打掉的基地有关吗？想着想着，他嘴上就说了出来，
4: 库尔班书记，这些人 为什么跑到沙漠里去学经呢？
0: 库尔班书记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可能被魔鬼迷惑了，我们是到沙漠里找他们丢失的魂儿的。
1: 头一天行程，大伙儿主要是听埃利和祥岛尼亚兹讲些追求女人的笑话，这些笑话里有许多黄色成分，大伙儿却都爱听。在这空旷的沙漠里，确实需要一些刺激才能让大伙儿有力气继续赶路。当天夜里，大家就靠着骆驼温暖的身体休息了一夜。向导对王路说，千万别睡实了，容易生病。第二天，大伙儿起哄让王路说说城里的女人是怎样的。王路觉得谈女人没意思，他给大伙儿讲了一篇新疆大学的新鲜事儿，大伙儿倒也挺感兴趣。第二天夜里，大伙儿依然是靠着骆驼的身体架火取暖度过的。这天夜里，艾丽悄悄地对王璐说，哎，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呢？啊，
4: 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感觉不妙。哎，王璐，我的第六感觉很准呐，你记住，万一遇上危险，一定要先保命，谁先跑出去，谁的命就大。
4: 没那么严重吧，咱们呢，只要找到他们不就回去了吗？
1: 向导尼阿子一肚子的心事，但是他不敢讲出来，因为希埃里曾经用刀子威胁过他，如果讲出他们的去向，就把他一家人都杀掉。
0: 尼阿子从年轻的时候就给各种各样的人在沙漠里当向导，他当然明白，前些日子希埃里带进来的人不是好人，他们出去后也不会干什么好事。但是当库尔班书记找到他时，他又不能把秘密说出来，因为他要在此地长期生存下去，他的终生职业是当沙漠向导，这是他爷爷辈儿传下来的职业。他所能做的，就是一路上为进沙漠的人解闷说笑话，包括为这些人祈求，祝愿他们平平安安地从沙漠里走出来。尼阿兹觉得，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只要进了沙漠，都是无助的，都需要他的帮助。经过两天的接触，尼阿兹发现自己很喜欢王璐这个城市孩子，喜欢他的有文化和机警，所以当毫不知情的王璐说出有那么严重的话后，尼阿兹心里一震，他知道只要这七个人找到希尔埃利他们，准得发生点什么事儿。他深深地看着王璐说，
3: 孩子，万一有事儿的话，东边有条河，你往那个方向走啊，就能捡到命啊。
1: 这些人中，唯有库尔班书记听到了尼阿兹话里的话，他警惕地看了尼阿兹一眼，尼阿兹赶紧低下头，那意思是，我什么都没说呀。一行七人在第三天的下午才走进了沙漠腹地。
0: 向导尼阿兹心情沉重地说，
2: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再往前走就是一片枯死的胡杨林了，我上次就是把他们送到这里的，他们就让我回去了。
1: 一行人又往前走了两个小时，艾丽眼睛尖，看到远处出现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大伙立刻兴奋起来。库尔班书记问尼阿兹，
0: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片胡杨林呢？
1: 尼阿兹慢慢的点点头，
2: 就是这片胡杨林。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

0: 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彪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呀。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

0: 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8: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撤离。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2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1: 一袋50斤，不停的拍，
2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4: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5: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个普通人。
5: 警铃就是命令，
2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
26: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7: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28: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2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

0: 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机制、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2: 别有全无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可不是。

0: 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呀，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濯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

0: 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是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里的老师说话知道吗？
7: 真好，都考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到
9: 了。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

0: 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6: 电影院拍摄，
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

只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了。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啊，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跑，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裁，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
3: 中
16: 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我们就是火。
1: That's what I believe in.
0: 就是爱。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宝典当中，我们来说说节后睡不着、情绪差四招改善不适，帮你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稍后的生活新知里，我们来说一说经常有这五种想法表明你正在自己消耗自己，请立即停止。最后的生活小妙招里，我们要说说怎么样消灭家里的蟑螂。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一说。

说节后睡不着，情绪差，这四招改善不适，帮你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山东省济宁市中医院主任医师王祥生介绍，长假期间很多人都会有熬夜、暴饮暴食等情况，导致睡眠规律、饮食规律被打乱，从而出现一些胃肠道症状、睡眠紊乱、精神焦虑等一些节后综合症状。那么我们如何科学的调整呢？第一个办法就是调整作息，起居有序。国庆放假期间，以往规律的生物钟可能被严重打乱，引起了人们过度的疲劳或者是过度放松。恢复上班之后呢，加上假日堆积的工作，坐在办公桌前，很多人都提不起精神，头昏脑胀，感觉很疲惫，心情烦躁。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尽快恢复以往的作息规律，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如果晚上难以入睡，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泡脚有助于睡眠。睡前呢，喝一杯热牛奶，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可宁心静志，有力入眠。晚饭之后呢，散步，睡前轻按头部，缓解不适。上班前可洗个热水澡，能够消除体表的代谢废物，使毛细血管扩张，有效的消除疲劳。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饮食清淡，调整肠胃。节日期间难免会跟朋友聚会，进食过多的脂肪和蛋白质，肠胃一时承受不了重压，就会出现便秘或者是腹泻等一些胃肠道不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定时饮食，多喝茶，多吃水果，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等一些清火食品，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消积食品，比如说山楂片，加快胃肠道的新陈代谢，减轻肥甘厚腻带来的胃肠道的负担。在调理胃肠道方面呢，也可以尝试着按摩腹部，也就是取仰卧位，双膝弯曲，将手掌叠放于腹部，并且施加一定的压力，以肚脐为中心做环形的揉动，动作呢要缓慢均匀，以腹内有热感舒适为宜。方法三，适度运动缓解压力。节后提不起精神，没有胃口怎么办？对于久坐不动的上班族而言，适度的运动不仅有助于缓解疲劳感和紧张情绪，还能够获得更多的新的活力。因此呢，不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下班之后呢，做喜欢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游泳、跳舞、打羽毛球等，让人精神愉悦，增强免疫力，使体力得到恢复，促进代谢等等。但是运动之后呢，要注意休息，运动时间不要离睡眠太近。方法四，情绪乐观，积极面对。除了注意睡眠、饮食、运动等身体方面的调节，心理上的调试也非常的重要。节后短时间内不宜安排强度过大的工作，应该循序渐进，先把必要的工作做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呢，可以做一些心理的暗示，告诉自己假期已经结束，静心思考一下未来的工作安排，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的工作状态。白天工作呢，可以喝点茶、咖啡来提提神，也可以在工作间隙进行慢而深的呼吸，吐故纳新，舒缓身心。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经常有这几种想法表明你正在自己消耗自己，请立刻停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时候自己会一时冲动做出某些令人懊悔的决定？为什么有的时候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执着于某个想法，总是要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钻了牛角尖？其实呢，我们很多看似突如其来的想法，或者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背后呢，可能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心理学效应在推波助澜，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无形的思维陷阱。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常见的几种思维陷阱背后的心理学效应，以及如何让我们的决策、情绪和生活方式变得更为理性。第一个陷阱就是，我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事后诸葛亮，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当过。当某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蹦出一句，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无论是某只股票大涨，某次考试失利，还是得知某部电视剧的剧情走向，事后回顾时，我们总会觉得这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你真的是每次都事先就知道了吗？这个现象呢，在心理学当中啊，被称为叫事后偏差，俗称事后诸葛亮，指的就是人们当知某一件事情的结果之后呢，夸大原先对这一事件的猜测的倾向。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于一些客观上不可预见结果的事件，人们会倾向于在事后坚信自己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即表现为一种过度自信的倾向，认为自己一直都有准确的判断。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问自己，如果结果是相反的，会是什么情况？这个决策呢，能够刺激大脑对其他可能性的权衡，避免自己确定了某一个观点之后，大脑就停止了对其他可能性的思考。第二个陷阱，要是有了它，都不敢想我有多快乐。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买了最新版的平板，我的学习肯定会突飞猛进。要是我的工作也这么轻松，生活该有多幸福。而现实情况却是，买了平板更多的是用来娱乐而非学习，即使换了轻松的工作，反而开始担忧其他的事情。这些想法呢，其实体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常常高估某个单一的因素对生活整体幸福感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因素，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焦点错觉。当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只要得到了某件东西，生活就会变好的想法时，试着回顾那些曾经让你期待满满却没有带来持久幸福的事情，提醒自己不要被短期的愿望蒙蔽双眼，用全面的视角看待生活，才能够找到更持久的幸福源泉。陷阱三，这么明显的错误我怎么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坚信某种饮食对健康有益，并且呢找到了很多证据，但是最后呢却发现其实效果是甚微，甚至是有副作用。 这才发现自己当初看的文章也得到了这些信息，只是呢自己鬼使神差地忽略了他们。在心理学上呢，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确认偏差的一种表现，指的是我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住那些符合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或者是低估与我们观点相矛盾的证据。这就会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产生盲区，

我们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而不是全面评估所有的可能性。在平时呢，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关注和理解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寻找相反意见的支持证据，而不是第一反应做出反驳或者是忽略。其次呢，在面对比较重要的决策时，可以尝试反向思考，也就是假设自己原有的观点是错误的，然后呢，找出支持这种假设的证据。这一过程呢，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自我认知的固有框架，避免确认偏差。陷阱四，怎么我每次带了伞都不下雨？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每次我带伞就不会下雨，或者是我每次主动负责，项目就一定会出问题。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虚假相关效应会如此普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事物之间的模式和关联。当两件事情多次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认为两者之间有所关联。所以呢，当我们发现自己头脑中自发形成了对于某些事情的因果关系时，可以用一种质疑的态度，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和更复杂的因素，或者是否可能只是巧合，从而避免虚假相关效应带来的思维陷阱，更理性地看待复杂的问题。陷阱五，这也太划算了，买买买。假设你现在要买一杯饮料，菜单上呢给了三种价格的选择，小杯、中杯和大杯。小杯呢可能显得性价比不高，而大杯太贵，于是呢你会觉得中杯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有没有可能是商家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呢？中杯的价格设计就是为了让你觉得物有所值，而其他选项呢只是为了诱导你觉得中杯更加的划算。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学现象，叫做诱饵效应，指的就是当我们在两个选项之间难以做出选择的时候，加入一个诱饵选项，也就是一个看起来更劣质或者是不划算的选项，反而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决策，使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其中一个原本的选项。那么如何避免落入诱饵效应的陷阱呢？首先呢，我们要意识到更多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有更好的决策。其次呢，我们应该尽量的基于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做出选择，而不是被更好的选择所诱导。总而言之呢，思维的偏差是人类认知中的一部分，规避这些陷阱并不意味着要彻底的消除它们。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积极地应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识破这些思维陷阱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也能在生活当中体验到较高的自主性。所以呢，下一次当你面对着重大决策的时候，记得停下来反思，你的选择真的是出于理性吗？还是某个心理学效应正在悄悄地影响着你呢？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说的是，家里蟑螂多，不要慌，只需要在水里撒一把它，一天全部消灭光。在我们的家里呢，厨房等一些隐蔽角落和衣橱、衣柜下方，常常会变得异常的潮湿，

这样的环境对什么东西最为敏感呢？答案无疑是蟑螂，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旧的住宅区，蟑螂经常出现。如果这些蟑螂在家中筑巢，问题就会变得严重。因此呢，打不死的蟑螂就像小强一样，越打越多。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不花钱就能够消灭蟑螂的有效方法，只需要利用家中的一些常见的物品。第一个方法呢，我们需要将大蒜拍碎，并且切成小块。当大蒜的味道完全的散发出来之后呢，将其放入到小碗当中，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进行搅拌。当清水充分的吸收了大蒜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蒜水倒入到一个小喷壶当中，再加入一些洗衣粉。让洗衣粉和大蒜水充分的混合之后，我们自制的去蟑螂水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将它喷洒在厨房的底部以及其他的一些隐蔽潮湿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是蟑螂喜欢出没的地方。蟑螂非常讨厌大蒜的味道，所以说呢，只要有大蒜的味道，蟑螂就不会靠近。即使它真的靠近了，洗衣粉也会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呢，蟑螂是通过腹部呼吸，腹部呢有两排小孔，洗衣粉会堵住这些小孔，导致蟑螂无法呼吸而死亡。因此在这些阴暗潮湿的角落，我们必须要多放一些这种混合物，一旦喷洒过后，蟑螂就不会在这里筑巢了。这个方法呢，可以有效地阻止蟑螂在家中繁殖，保持家里的清洁卫生。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准备一个容器，比如说家中闲置的小碗，在里面呢倒入一勺白糖，白糖的甜味可以有效地吸引蟑螂过来。除了蟑螂呢，蚂蚁也是可能被吸引过来的。接下来再加入两样东西，洗衣粉和小苏打，各一勺左右，把这三种物质混合在一起。最后呢，加入一点清水进行混合，使其浓度呢像家里的洗衣液一样。将这个溶液呢直接倒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太卫生，或者是不方便操作，可以用家里的硬纸板把做好的溶液倒到纸板上，效果也是一样的，放在橱柜底下或者是潮湿的角落里都可以。实际上呢，隔上两三天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蟑螂的尸体。洗衣粉和小苏打是强碱性物质，可以有效地破坏蟑螂的胃和肠道呼吸系统。基本上两三天之后，吃了我们自制的蟑螂药的蟑螂就会死去。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不需要花一分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以后呢，再也不用为蟑螂烦恼了，赶快回家试一试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

0: 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 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8: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7: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9: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0: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1: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2: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1: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3: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4: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5: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7: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6: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7: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6: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4: 放在啥子搞？
2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6: 而且还有一个
25: 很厉害的小组。
2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7: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3: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0: 长 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0: 场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特别节目《安徽五年答卷》，聚焦发展成就，讲述一线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五年来江淮大地的发展巨变。
2: 国庆假期，安徽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1: 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2: 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喜迎省党代会。
1: 省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五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五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

0: 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过去五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1: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而在五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2: 经过不断创新，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它现在依次着从毫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往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把这个巨变从基础研究往工程研究迈进了一大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五年来，安徽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力量，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抓手，加强前瞻布局，努力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目前，围绕能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徽省域内已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13个，居全国前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3: 安徽的科技条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东西它是一定和产业能结合起来的，来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方面是安徽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同时，安徽还不断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梳理技术专利1000多项，孵化企业100多家，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西华波源正是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的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的核聚变装置点火器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很快将走向市场。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4: 目前我们合作意向呢，像我们国内的聚变新能、新能玄光等等，我们都做了广泛的对接。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创新平台，也是这五年来全省上下抓创新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政策、平台到项目，安徽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获批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建成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处长段昌璞：
5: 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围绕国家所需、安徽所能、产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盛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盛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100倍。安徽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叶盛：
6: 平台呢是分两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一套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
1: 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十四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十三位升至第五位，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八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40.3% 提高到 45.4%。 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八位。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7: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我的效益方面，可以从我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8: 安徽台消息，十月八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用好六指向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认真抓好教育督导条例贯彻实施，加大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力度，加快技能人才发展条例立法进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 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宿松白崖寨山竞赛20公里云旅组男子组冠军张晨曦：
10: 宿松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9: 文博游依然是假日热点，这个国庆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珊瑚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强：
11: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9: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12: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9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9: 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可以看到今年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从高速公路近一个月路网车流量变化趋势图来看，期间出现2次高峰，其中10月1日为本次节假日最高峰，出口流量超过351万辆，达到日常车流量的3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方云杰：
13: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9: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14: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8: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3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请听报道。
15: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16: 享受这个免征进项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免抵押，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15: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17: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5: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0000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3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经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16: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15: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款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工商银行蚌埠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超：
18: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与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息站，其实我们大数据是起了关键作用。
15: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副处长徐顺：
19: 从免申即享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20: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居民于安山：
21: 在县城远，县城要多走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20: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滁州市凤阳县中医院院长马玲：
22: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的医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20: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
2: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个政府也有政策。
2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履职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四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安徽先来先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明武
3: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是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20: 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常委范建夫
4: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20: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履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活动始终聚焦经营主体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群众关注热点，以轻量化、接地气的形式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面对面协商的平台。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张颖松：
23: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20: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8: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20%。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请听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24: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首席统计员于谦强：
25: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1至8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24: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26: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24: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26: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24: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安徽英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鲍灿：
27: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28: 不断的寻求突破，
1: 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24: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方浩：
1: 精准落

0: 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1: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十五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陆安市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怀喜
2: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3: 请听简讯。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
4: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继之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3: 近日，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线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5: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6: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5: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7: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1036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预计未来几天都将持续晴好天气。 今天的新

0: 文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江淮盛景不负游客所期，1700多场文旅活动解锁完美秋运，新车密集上市，补贴加码持续，车市进入全年销售关键期，多地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全链条保障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国庆假期，安徽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全省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来关注一组综合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新业态成为出游新亮点。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形成东南西北四门迎客的进山路线，推出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通行模式，登山步道、观景平台等处处高悬鲜艳的五星红旗，游客纷纷与国旗同框，与秋山合影，用镜头定格山河胜景，累计接待29.4万人次。一线国际乡村旅游度假区村眷生活热度拉满，稻田花海、文艺手作、非遗灯彩、山野露营等体验各具特色，吸引游客74.3万人次。假日期间，全省34座完美宝藏小城品牌效应持续释放，成为游客体验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和松弛感的热门选择。凤阳县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等景点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4.7万人次。庐江县废弃矿区蝶变成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八大窑遗址、明矾大食堂、怀旧微演绎等，让游客在浓浓年代感与新潮业态碰撞中畅享别样文旅新体验。完美宝藏小城带动乡村下沉市场，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假日期间，完美演绎嘉年华精彩荟萃，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美术展览等多元场景竞相绽放。核心体验区河柴1972园区的明星盲盒演绎、草坪星空音乐会等吸引游客26.7万人次。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推出18台大戏，游客在戏曲互动演绎、沉浸小剧场观演中，感受白天看景、晚上看戏新魅力。百戏入皖，京剧《梨花颂》、评剧《赵景堂》在多地精彩上演。省美术馆推出李白诗意中的书画世界等新展，接待游客2.2万人次。
3: 超级碗、中国美食会全国重要菜系同台竞技，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搭建年轮演唱会、中医药康养市集等多元跨界消费场景。铜陵涌泉小镇以铜钱为媒串联乡土美食，吸引13.3万人次游客持铜板寻香漫步，尽享无忧度假。假日期间，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涉县徽州古城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绘就国庆夜空震撼画卷，带动景区接待游客29.8万人次。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5.5公里光影夜游演绎，吸引游客3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深入开展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旅服务，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各级文旅部门联动平台企业、金融机构、景区景点经营商户等，推出消费券补贴、票根联动等组合式惠民礼包。全省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未发生安全事故，游客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0: 国庆假期是观察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合肥市庐江县以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撬动商超百货、汽车大宗消费，以云端接力的创新推介激活文旅市场，一手抓政策惠民，一手抓场景引客，通过政策撬动、场景驱动、文旅联动的组合拳，把国庆假期的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国庆假期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4: 走进庐城内的商超，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促销海报随处可见，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走亲访。

0: 能有礼品和居家生活用品，大家在结账时纷纷使用专属消费券抵扣消费，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市民王春霞：
1: 抢了200件40元的消费券，省了几十块钱，感觉很划算。这种活动既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实惠，也带动了消费。
0: 据了解，本次中秋国庆消费券设置多档优惠额度，既有100减20的小额券，也有满400减80的大额券，精准适配不同消费需求，全方位激发市民消费热情。庐江安德利大卖场某商城店长汪文霞：
2: 本次消费券发放叠加我们超市本人推出的活动，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明显提升。
0: 商超百货热度攀升的同时，同步投放汽车专项消费券，让汽车消费这一大宗引擎也被精准撬动。在庐江县城内的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节日期间到店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大幅增多，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王兵：
3: 最近一直都在看这个电车，今天呢过来主要就是想把这个车价谈一下。现在不是有一个满10万、20万以内，然后有一个5000块钱的消费券，确实也比较实惠。等两天等家人过来，一起把车定下来。
0: 庐江新昆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庐江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店长邓浩南：
4: 消费券发放以来，门店人流量比增长约20%，累计看车人次已达200多人次，到店转化率明显提升，证明得到优惠又帮助了我们去库存、稳销量。
0: 截至目前，庐江本次双节消费券共发放7745张，已核销5693张。在让利于民、惠民利民的同时，也助力市场主体增收增效。庐江县商务局市场体系与运行科工作人员车慧明：
5: 今年以来，我县已累计发放消费券630万元，预计拉动消费1.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节点分批发放专项券，联动更多商超、车企开展满减以旧换新等活动，让政策持续加码，场景不断上新，把短期热度变成长期消费信心。
0: 如果说消费券是看得见的惠民，那么文旅推介则是走出去的引客。国庆期间，庐江县创新文旅宣传模式，组织好物推荐官以短视频、直播探店、实景解说等形式开启云端接力，将秀美山水、特色乡村业态和地道农特好物搬上屏幕，精准对接线上文旅消费需求。庐江县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汪长青：
6: 本次我们组织35位好物推荐官，分7个小组，其中对庐江21个旅游企业进行宣传。
0: 不同于传统线下推介模式，本次云端推介打破时空局限，推介现场好物推荐官们沉浸式出镜，用通俗鲜活的语言、细腻生动的镜头，展现庐江乡村蝶变之美。庐江县好物推荐官钱学珍：
7: 为开展本次的推介活动，我们好物推荐官提前踩点、打磨文案，全方位展现庐江的乡村风光和好物推荐。
0: 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盘活山水生态、乡村闲置资源与特色产业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构建起全季节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体系，成为长三角短途游、周末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庐江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叶：
8: 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创新文旅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云端推介、线上打卡等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知晓庐江美景，爱上庐江乡土，畅享庐江好物，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振兴新动能。
9: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县域文旅持续破圈，城市文旅产品也在不断创新。近日，芜湖城市 IP 沉浸式实景大秀《芜湖故事》在芜湖镜湖公园沿岸水域精彩上演，演出以古今对话、虚实相融的艺术手法，串联芜湖千年人文脉络与新时代城市荣光，打造沉浸式文旅盛宴。
11: 据悉，剧目以江城千年文脉为创作根基，创先打造跨时空古今对话核心桥段。在诗仙足迹篇章中，演出以现代高中生视角为情感纽带，实现诗仙李白与南宋状元张孝祥的千年相遇，依托人物时空认知差异，自然演出张孝祥捐田书郡造福镜湖的千古佳话，生动诠释诗仙豪情耀天门、状元人心润镜湖的双文脉城市底蕴。 同时本场演出全新增设经典词作对诗互动环节，以张孝祥经典词赋为互动载体，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参与文脉传承，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芜湖厚重的诗词文化底蕴。游客万方，
12: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芜湖了。我觉得芜湖是一个文化底蕴是特别浓厚的一个城市，这一次的表演我也是相当的喜欢，它让我就是看到了芜湖的历史啊文化呀、啊、更加了解了。
11: 全剧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满满，铁骨画魂以国家级非遗打铁花技艺惊艳绽放，滚烫铁花流光溢彩，演绎传统匠心之美。码头洋场复刻民国芜湖小上海的繁华市井风貌，还原百年商贸盛景。渡江渡江，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鱼跃龙门以芜湖特色非遗鱼灯灵动起舞，寄托国泰民安、岁岁有余的美好祝愿。游客李梦染，
13: 我是从浙江来的，刚刚看了打铁花表演，觉得很震撼，还有鱼灯表演啊，也是非常的美。
11: 演出最终在昂扬的芜湖起飞旋律中落幕，聚焦城市新时代跨越式发展成就，将城市奋斗精神与家国盛世情怀深度融合。
9: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5: 1950年11月8日，起飞。
16: 2024年1月7日凌晨，
17: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8: 今天是10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完成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实现胜利大会师，标志历时两年、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历经千山万水、浴血突围的红军将士终于汇聚一处，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开启新的斗争局面，铸就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1941年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结束。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为打击第九战区主力，摧毁军民抗战意志，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一度攻入长沙城，中国军队从多方向实施包围反击。经过多轮艰苦鏖战，日军伤亡惨重，补给难以为继，被迫全线向北撤退。至10月9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原有防线，会战落下帷幕。此役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虽局部作战存在不足，但成功挫败日军的战略企图，守住湘中战略要地，有力牵制华中日军兵力，提振全国军民抗战士气。1949年10月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本次会议一项重要成果便是通过提案，建议将每年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交由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这次会议开启人民政协履职实践，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建设新生的人民国家。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作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重要批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阅读 山东省莒南县利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后，写下了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利家寨是一个好例。利家寨地处沂蒙山区，过去土地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当地群众削岭填沟，把上千块零碎荒坡改造为连片高标准梯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一批语迅速传遍全国，极大鼓舞广大群众战天斗地兴修农田改造山河的建设热情，成为新中国农业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2008年10月9日到12日，中共17届三中全会举行，会议聚焦农村改革发展，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明确提出，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对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村民生保障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开启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崭新篇章。2016年10月9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集体学习会议，提出6个加快重点任务，强调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为建设网络强国指明前进方向。国际方面，1874年10月9日，22个国家在瑞士伯尔尼共同签署伯尔尼条约，万国邮政联盟正式诞生，该组织统一国际邮件交换规则，消除各国邮政壁垒，让跨国通信更加便捷通畅。如今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持续协调全球邮政业务，推动世界各国通信互联互通。1944年10月9日，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架构，正式确定将新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规划维护世界和平、调解国际争端的核心宗旨，为日后联合国正式成立奠定关键基础。
1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1036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预计未来几天都将持续晴好天气。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江淮盛景不负游客所期，1700多场文旅活动解锁完美秋运；新车密集上市，补贴加码持续，车市进入全年销售关键期；多地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全链条保障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那今年的9、10月份，新车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了大型秋季车展。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车市表现如何？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车市的整体走势又会怎么样呢？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6: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
5: 新车供给扩容，